0: 相府外宣布辞职时就说，新党魁的遴选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完成。他会继续的担任首相，直到继任者选定并在9月正式上任。他也承诺，无论是谁当选，他都会竭尽所能，确保权力顺利的交接。
1: 朝语原音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方言热潮势不可挡，第二轮嘉映八场昨天开票，近5000张戏票不到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半就售罄。片商已经申请嘉映50场，争取拓展到全岛更多院线上映。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同一天傍晚发文告，对这部电影引发的关于本地华族方言还有文化认同的热烈讨论表示欢迎，也喜见各界尤其是年轻人对方言愈发感兴趣。数码部在文告中承诺，政府会继续和业界还有社群利益相关各方接触沟通，也会适时的检讨现有方针，支持在新加坡对方言的欣赏还有使用。数码部说，社会各界希望方言电影能够更自由的在本地影院放映的呼声当局听见了，在原有的框架下，方言电影要以原音供应，必须要申请特别的准证，但是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会更加灵活地处理相关申请。
0: 新加坡航空公司一趟从吉隆坡飞来新加坡的航班，因为客机出现了轮胎泄气问题，导致延误近6小时。新航发言人答复媒体询问时说，涉事客机是一架波音737-8型客机，在星期天6月21号执行从新加坡飞往吉隆坡的 SQ114 航班。客机降落吉隆坡国际机场之后，两个轮胎出现了泄气的情况，导致原定由同一架客机直飞回程的 SQ113 航班受影响。 SQ113 原定下午2:35从吉隆坡起飞，由于客机必须拖往较远的机位停放，机上的152名乘客还有8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下机，并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航站楼。新航随后调派了另外一架客机前往吉隆坡执行回程航班，并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了餐饮及其他协助，包括为有需要者重新安排转机行程。
1: 女皇镇图书馆将在8月底暂时关闭，展开为期大约2年的翻新工程。红帽桥图书馆则会在7月底关闭现址，并在11月20号在红帽桥方新址重新开放。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昨天傍晚在脸书发文，宣布2家图书馆关闭还有翻新计划。其中，位于玛格列通道的女皇镇图书馆预计在2028年底重新开放。建于1970年的女皇镇图书馆是本地第一座图书馆分馆，2013年列为受保留建筑。图馆局说，图书馆标志性的建筑外观将完整保留，而图书馆还有周边社区的历史与文化特色也会融入未来的空间设计还有服务规划。公众可以前往邻近的碧山图书馆、益顺图书馆还有大巴窑图书馆继续使用图书馆服务。
0: 国际新闻，泰国首相阿努廷已经对各部门下达指示，要求全面整合警务、金融与外交资源，启动犯罪情报交换与联动数据库，简称 SHIELD， 并在核心经济区和旅游目的地试点人工智能天眼监控，以打击跨国犯罪团伙和加强游客的安全保障。民族报报道，泰国政府日前宣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旨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包括加强保护泰国公民和外国游客，以及加大力度打击跨国犯罪、电诈团伙、人口贩运网络还有网络威胁。 SHIELD 作为关键的执法工具，系统建立在国际反诈骗与人口贩运联合指挥中心以及泰国皇家警察反网络 诈骗中心的基础上，并与商业银行、反洗钱办公室、特别调查局、经济数码与社会部以及外交部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协作体系，重点在于追踪资金流向，还有冻结洗钱账户，并快速地为受害者提供帮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1: 最近哦，在台湾呢，就有这么一位网友哦，他呢就在网上分享他搭飞机的时候预订了儿童餐，把整个惊喜的过程在网上分享。哦，因为儿童餐一般它是有年龄的一个设限。
0: 真的吗？
1: 嗯，当然呢。哦，
0: 如果我要吃儿童餐不可以啊？可能我的各种原因，例如我的食量比较小，我不要吃那么大份，你可以给我儿童餐吗？不可以啊。
1: 很多的餐厅它都有设年龄的限制，比方说12岁以下才可以订那个儿童餐。可是像快餐，你说麦当劳
0: Happy Meal
1: 那个 Happy Meal 就没有订那个，没有设限啊，就是你谁都

0: 定的儿童餐，他们那个盘子哦，都是一些特殊造型，什么摆在飞机造型的盘子上面啊，
1: 对，
0: 然后那个盘子的颜色都是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哦，
1: 而且它的那个什么颜色啊，那个什么小玉。叫什么马铃薯块，还会特别那个形状很特别的，所以看了很开心。
0: 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所以这一位乘客呢就订了这个儿童餐，然后刚好航空公司呢也没有设下这个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呢这位乘客就觉得儿童餐的精致度还有口味比较清淡，比一般的普通成人吃的飞机餐其实是更有吸引力的、所以他就拍了那个儿童餐哦，它上面呢就有蔬菜，然后它那个蔬菜还有蔬菜雕刻的嘞，
1: 哇！
0: 它的那个红萝卜是切成星星的形状、然后有这个小鸡块，还有这个意大利面、小番茄，以及呢一块小小的鸡蛋卷。
1: 像我自己也常常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不是点儿童餐，到了某些地点，他们的公餐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那个食物的味道可能不怎么好的时候，我会做这件事情，我就会跟他要求，我可以吃素食的餐吗？因为家里父亲吃素的嘛，所以我大概知道齁，素食的餐点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因为它主要还是那个塑料嘛，或者是炒一些青菜，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好的话，
0: 那真的就
1: 那我无话可说。所以当我去到一些地方啊，像是我对他们的餐饮的供应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时候，我也是喜欢点这个素食的套餐来吃。一般上都不会让我失望。
0: 不过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讲到的这个儿童餐哦，它真的是情绪价值有给到嘞。好，就是他那个儿童餐一端上来呢，大家就看了就开心了嘛，心情就好了，食欲可能也会变好。像我家的小朋友，我儿子他很难过嘞，他说他明年就不可以吃儿童餐，因为他今年11岁，明年12岁，一般的儿童餐 OK 了，还可以，可能有一些12岁以下还可以吃12岁或以下这样子。
1: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点儿童餐的话，会不会对航空公司造成额外的这个成本上的压力啊？
0: 我觉得如果你的这个吃的那个分量其实是少的，你点儿童餐反而是能够减少食物的浪费耶。
1: 但它会不会因为那个准备的过程需要更多，例如那个盘子要清洗的比较，
0: 要用特别的一个
1: 对
0: 颜色比较鲜艳的容器等等的，
1: 还是那个食材的购买需要比较贵的成本，因为儿童餐可能有些食物得要特别去选择等等的，你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顾虑啦，我是在猜想。
0: 我觉得主要还是让大家有选择，因为站在一个消费者的立场，有选择总是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是车多的。
3: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2: OK。
3: Mr. Ong，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2: 这什么文件？
3: 签我当你的老板。
1: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职场里最贵的成本是情绪化，修炼自己，学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吧。
2: 再来一次。
6: 职场里最贵的成本是情绪化，修炼自己，学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吧。
1: 感觉好像我们是要听众，我们要听众选你喜欢快板还是慢板。
2: 因为之前的那个语音留言我们播了 1.5 倍，所以他就不会跳回原本的。
1: 不过呢，重点是不是语速，重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职场中最贵的成本你觉得是什么。
2: 最贵的成本呢、
1: 对，
2: 我的时间咯，
1: 就是阻挡一个人在职场上前进，又或者是甚至是阻挡那个公司继续的进步，做得更好，你觉得最贵的成本是什么？
2: 心态不对的员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职场上是有一些目标，有一些计划要去完成的，但是团队当中就有一些人，他不但不做工，不往那个目标去，他还要拖人家的后腿。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真的是最贵的成本。
1: 而且他可能还会试图影响别人。
2: 对。
1: 自己负面也就好了，
2: 不要做啦，做这个东西干嘛？然后用的，
1: 他还会，我们讲放毒，你知道吗？把他的那种思维啊，也希望呢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那真的就很不好了。还有，其实对于公司来讲，招聘这一环也可以是很贵的成本哦，因为你一直招不到对的人，你好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从发消息到那个人来应征，你经过整个面试的过程，然后进来还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员工很好的待下去，很好的为这个公司做一点贡献，然后他就走了。
2: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非常昂贵或者是很耗资源的成本，可能也是沟通不良。
1: 沟通真的很重要。而且不同的东西你可能用不一样的平台，用不一样的方法，那不同的人你也要用不同的方式要做调整，所以真的是很大的学问。
2: 明明如果你沟通的得当的话，沟通的好的话，这件事情交给这个人做半天就可以做完了，但是因为就是没有说清楚，来来回回那个人又不懂你的意思，又误解你的意思，到来这份工作可能要三天才做得完。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问一问你这个问题了。应该我们的听众大多数都是职场老鸟哈，在职场中你觉得最昂贵的成本是什么？
2: 885-0963跟丽仪还有思远分享。
7: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AYE 往 MC 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入口处，还有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KJE 的路段。AYE 往 MC 在 Bue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肉小袋？
1: OK。
3: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不可以。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职场里最贵的成本是情绪化，修炼自己，学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吧。
7: 今天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哦，你觉得职场中最贵的成本是什么？看到了听众的 WhatsApp 哦，2306呢，他就说心态很重要。如果说公司他们拒绝比方说跟上时代，让员工让整个企业拥抱新的科技，拥抱新的技术，或是去用新的模式做事情。这样子呢，他觉得是肯定会被淘汰的。
1: 我就认识有些人，他们对这个新的东西是很抗拒的。新的不要啦，这个旧的 pattern 很好啊，为什么要改？
7: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这样的现象在中年人的身上呢，我们看的挺多的。
1: 是
7: 啊，就是当开始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你要去从头学起，可能对于一些中年人在职场上已经有资历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很麻烦，又或者是其实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却要摆一个强硬的姿态出来，你知道吗？诸如此类我们看很多了。然后呢也有另外一位听众齁 ,4518, 他就说职场里的勾心斗角战队文化也是很大的情绪成本。他觉得其实这个呢也可以算是职场中最贵的成本之一。
1: 听众 Charlotte 他就说了，最贵的成本他就觉得是那一些占这一个位置但是没有贡献还要别人帮他善后的人。Gary 就觉得是一些老板会用员工，但是呢也要懂得珍惜员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玉石姐觉得最大的成本是那些没办法把自己脾气控制好的人，跟这样子的人做事哈，会很不开心，很不顺利。
7: 诶，很多都提到人这一环嘛。
1: 是。
7: 好，4409呢，他就说冗长、无明确结论的会议。他觉得也是职场中很贵的成本。就是为了开会而开会，感觉好像有开会我才在做事情。没有开会是不是就不能够办事情，是不是不能够达到共识或是完成一些项目。
1: 当然开会有很多的想要达到的最终的目标，有些会开的是要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7: 发布型。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东西。而有些开会是讨论型。我要大家的集思广益，要收集大家的意见，但有些就是给老板骂人开个会让我可以骂你，你这个星期做这个东西怎么做不好呢？
7: 骂人也是一种沟通
1: 也有
7: 老板他示出他要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做得更好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会议他的那个会议不是有个会议进程吗？我觉得会议进程很重要。然后如果说你的那个会议进程你已经讲完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你知道为了要那个会可能这个会我一定要开个一小时或者两小时你知道吗？没有必要为了这样子去说更多或是去延长。
1: 是，那如果利益是主管的话，他开的会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开完了。
7: 也不一定了。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还有 Tengah Boulevard 之间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到了早上较迟还有中午的时候，有蛮多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面对工党内部逼宫，英国首相斯塔默终于黯然宣布辞职，他将担任首相直到九月党内选出继任者。工党新党魁的最热门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随即表态将竞选党魁出任首相。斯塔默在2024年7月4日领导英国工党在议会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料担任首相不到两年就被迫离任，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63岁的斯塔默昨天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宣布辞职时表示，新党魁的选举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期之前完成。他会继续担任首相，直到继任者选定，并在9月正式上任。他也承诺，无论是谁当选，他都会竭尽所能，确保权力顺利交接。
2: 职业律师持续的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能力不足，而是法律工作结构、职场文化、顾客要求、法院时间表以及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最新发布的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就指出，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由整个法律生态共同推动改革，包括了律师事务所、客户、法院以及负责法律教育、职业资格审核和行业监管的机构等。这项由已故的新加坡律师工会前会长陈景海生前倡议，在昨天发布的研究呼吁相关方加强协作，并采取更系统性的措施共同应对问题。2021年共有538名律师未更新执照行业职业执照，较前一年增加了 30%。 不良的职场文化是导致律师离开律师事务所的主因。调查也显示，每五名律师当中就有一人达到严重焦虑的标准，近 36% 处于中度或重度的焦虑水平。
1: 超过100名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客工怀疑因为遭拖欠薪资，到明地米亚路的人力部服务中心寻求协助。据了解，这批工人分别受雇于泰戈尔巷的 KPA Engineering 和笨朱鲁路的 SK Industries， 两家公司分别提供冷气维修还有工业配件生产服务。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总经理黄慧敏证实，有超过100名工人因为被拖欠工资还有住宿问题寻求人力部的帮助。人力部正在同外籍劳工中心紧密合作，为这些工友提供支援，包括确保他们获得适当住宿还有伙食安排。人力部也允许这些客工转换雇主，让有意留下来的客工在当局处理情况期间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人力部也在调查两家涉事公司是否违反雇佣法令，如果调查证实他们违法，人力部将对相关公司采取必要的执法行动。
2: 在首届以文为帆创意启航全球华文小说创作大赛获奖的网络小说作家当中，有的已经投身全职创作，有的则坚持在工作之余积极写作。虽然大家都是创作比赛的常客，但这一次获得全球大赛的肯定，受访作家都说是创作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获得长篇小说一等奖的莎拉古斯擅长奇幻主题，自30多岁开始创作，至今已经累计了1500万字。他在两年前决定辞职，全身投入创作，打造出他专属的玄幻世界。莎拉古斯在得奖作品《万生痴魔》中将民间手艺奇幻化，充满了新鲜感。在这届比赛当中，长篇小说一等奖奖金为约11200新元，短篇小说一等奖奖金约9300新元。作者可同时获得阅文集团品牌作家合约一份，东南亚小说的奖金则是6万元。
1: 来关注邻国消息，柔佛州选举将在这个周末提名。希望联盟星期二率先宣布56名候选人名单，成为首个全面宣布候选人的政党联盟。根据新州日报报道，首相及西盟主席安华星期二晚上大约10:30在柔佛主持西盟会议时，一口气公布代表西盟参选柔佛所有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安华表示，这次共有1000名符合资格的人选，西盟从中挑选56人，他促请候选人努力工作。竞选机制也全面的启动，确保柔州选举中胜选。从候选人的阵容看来，西盟延续多元还有包容路线，候选人涵盖各个年龄层，当中不乏年轻的新秀还有高学历者。在2022年3月的柔州选举，西盟共竞选50个席位，但只赢得12席，其中10席由竞选14席的民行党拿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私立都很文艺，
1: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ove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4: Lisa， 一定要听啊。
1: 早上九点十二分了，这个小时在哇，好有意思！我们将迎来一对父子兵啊、其中的父亲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艺人钱汉群以及他的儿子钱炯训，两个人最近一起开始做了榴莲的生意啊、这个汉群哥哈、除了是艺人的身份之外哈、要做一些表演啊、主持的工作啊，现在呢还涉足了榴莲的生意，而且是跟儿子一起来经营这门生意的两个这对父子呢齁，这两个人齁，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有哪些困难呢？马上的空中记者会，我们在9点30分前后就会请两位上空中节目，同时呢我们也会在 FB Live 直播，可以留意一下。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Bonne Vista 之间， ECP 往市区在 KPETP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元。
8: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2: 先分享一个自己的个人经历哈。几个星期前我第一次到了位于荷兰村一带的 Juan Holland Village， 就发现那里的公共空间允许公众也带宠物前往，感觉还蛮有新意的。后来查了一下，原来它是本地首创开放式的轻宠物的商场，两年多营业以来深受顾客的欢迎。而能有这样的新的创意的商场哦，就得提到市区重建局的一项计划。他们自2017年以来哦，为私人发展的项目列出了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POPS 设计准则。
3: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歇脚处，可以悠闲放松的地方。
2: 我们喜欢一个怎么样的商场？我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公众青睐的商场已经单纯的从购物场所转变为集休闲、社交与生活体验于一体的体验。我们很明显的就能看出这样的商场与旧有的商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这些有私有公共空间的商场一般也都有开放式的天台花园、宽敞的有盖西区与活动空间、随处可以坐的桌椅、无障碍设施，当然还有无线网络、插电插座等等，全年后免费开放，邀请公众走进来共享。
3: 有人把这类私有的公共空间称为城市绿洲，这确实是挺贴切的名称。它让我们在拥挤的城市里找到一个呼吸的空间，一个可以慢下脚步享受片刻宁静的地方。那也有人称这样的地方为第三空间，也就是在住家和办公室以外，人们可以有第三个空间来放松和社交。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2: 然而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些所谓的私有公共空间的商场，它不是来的理所当然的就像其中一家商场的资产管理董事经理就说了，打造这样的空间需要做出取舍，因为这些空间原本就具有高额的租金回报他也说，但从整体的开发视角来看，拥有优质公共空间的建筑最终会更具吸引力，整体的价值也会跟着提升。其实这个答复的关键词就是以人为本。
3: 对于打造一座宜居的城市来说，其实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本地的私人业主也要考虑到经济效益以及社会责任之间要取得怎样的平衡。政府方面也推出了奖励和津贴计划，那我相信有了各方的努力，在未来我们这里一定会出现更多具有创意甚至是可以成为城市地标的私有公共空间。
2: 这边可能可以再提一下，当有外国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一般现在都会带他们去哪里，就是滨海湾花园。那滨海花园其实是一个滨海的一块空地，那本来呢，如果说是要建造一些豪宅或者一些高级公寓，那是可以的，而且价格肯定是不低的。然而政府就决定说把那块地，建成了一个花园，那还是免费让公众参观的。那我个人认为，这其实就是那个从早年的新加坡注重城市绿化基本上进一步的改成说，就是我们花园中的花园，这样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本身呢，也从这块地的那个好看，变成好用，而且它还具备了就是为高密度的都市注入了巨大的绿肺，兼具了调节微气候、减少热岛效应的实用功能。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政府在打造未来的新加坡时，都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概念。长远来看，我国土地的稀缺，那滨海湾综合开发区在寸土如金的金融区边缘，就保留了这片大型的生态空间。它其实长远来看，它不仅提升了全球投资者的营商信心，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证明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3: 空中记者会，像刚刚预告的，我们迎来的就是一位父子兵，他们经营的榴莲档生意当中，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1: 那我们今天呢要欢迎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汉群哥，还有他的儿子，两位呢在电台通告方面是第一次携手上通告，还有欢迎 Cedric， 欢迎两位，
3: 欢迎欢迎，
4: 谢谢大家。Cedric 跟他们说 hello 嘛。
5: Hello， 你好。
1: Cedric 还是很腼腆，
3: 比较羞涩一点，
1: 很可爱嘞。所以汉群哥，你是觉得像 Cedric 他的个性比较腼腆一点嘛？然后当一个生意人，你觉得是对他来讲是一个磨练呢、啊？
4: 对，其实如果你看十年前的他呢，他是完全很少跟人沟通，而且呢也不讲华语。我真的很感激你们，因为96.3的关系呢。这个星期他特别的卖力，

0: 啊，怎么样的卖力法？来说一下。
1: 来，你说你怎么卖力？ How hard working are you？
2: 我去，怎么讲啊？我去，因为我华语不好啊，
0: uh-huh.
2: 我就去来用这个 Google Translate
0: 啊、uh-huh. ，
2: 去看哦，你们我想要说什么
3: 啊？
2: Uh-huh. 我就
1: 汉语拼音
2: 啊，汉语拼音那种。
3: 很像要交作业的感觉。
0: 对，
3: 我希望我们没有给 Cedric 带来太大的压力。
1: 可是我觉得是个磨练啊，而且这段时间卖榴莲，做直播做项目，他看到的就是，哎，其实年轻人应该多一点跟长辈学习他们的语言。
3: 哎，
1: 最近我们不是推广那个方言的东西了吗？
0: 是是，
1: 对，
3: 就因为一部电影啊，就掀起大家的讨论、啊。
0: 做生意肯定也得要用到不一样的语言嘛，像有些什么批发商啊，他就是跟你说华语嘛，对吗？
1: 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的除了批发商之外呢，我们很多项目啊，都是很多老人家，有广东、有福建、有潮州、客家、海南，所以我觉得精通一点方言是重要的。
3: 不过其实这一门这个榴莲生意哈、哦，早在大概8年前，当时就注册。
1: 2018，对。
3: 对嘛，就注册，然后2020就开始，就 Cedric 服完兵役之后就跟着爸爸，然后一起经营这个榴莲生意，对吗？所以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对呀、啊，为什么要开始卖榴莲呢，汉群哥？那个模特儿主持还有唱歌还有演戏的事业不够你忙吗？
1: 妈妈的关系，小时候我妈妈知道，我从生下来就哮喘，然后呢，妈妈特别的照顾我，她也知道我喜欢吃榴莲。可是，在70年代，我大概5、6岁的时候呢，以前的榴莲是没有算什么 KG 的，就是一粒榴莲可能1块、2块，甚至3块钱。可是那个年代，1、2块钱是很大的。所以妈妈买了很多次呢，而且你记得，不晓得你们记得吗？应该不记得了，你们可能还没有出世。
3: 思远应该没有记忆。
1: 对对，以前的榴莲哦，没有开了包给你的，是用那个很大的
0: 麻袋
1: 几粒放在那边，然后妈妈这样跟我拿回去、
3: 哦、
1: 所以拿回家的时候呢，很多变偷龙转凤了、
0: 哦、
1: 坏的还是什么的，所以妈妈看到我失望，然后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邻居召集起来说，哎，榴莲季节要到了，一起吃榴莲好吗？就一人出一点钱、然后榴莲季节到了，我们是三房式嘛，地上很多小小的模子，地上放了报纸，安哥把那整摞的榴莲放在地上，所有的邻居都来了，一起吃榴莲了。那时候我才几岁，每当开到好的榴莲，小时候他们叫阿伯嘛，他说阿伯呀，好吃的，爱吃某客家话，广东人呢，喂，伯呀，好吃啊，吃榴莲啊，其实对我来讲，榴莲是快乐的，榴莲是分享的，榴莲是凝聚力的。
3: 就有那种甘榜精神哦，就是全部的邻居跑过来，然后一起围着在那边开榴莲。
1: 对 ，Cedric 也是，因为你可以分享你怎么喜欢吃榴莲什么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会，他因为他在印尼做工啊，6年他在印尼做工，他每次买回来那个榴莲，我记得，可是那种榴莲也是
0: 不好吃，
2: 不太好，太
1: 公公婆婆对待的
2: 啊，对哦对哦，跟我公公婆婆吃啦，可是我也是还 remember the durian that
1: speak English is okay
2: 哦，
1: so
2: we went to this class to actually learn about durian, then it is actually a lot to learn.
1: Yes, 我们一起去学习。
3: 背后是很多学问，包括不同的品种，它的口味啊，对不对？
0: 因为吃到不好吃的榴莲，所以决定去上课了解榴莲。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 Cedric 的人生开始的时候，他有对公公婆婆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家大小一起吃榴莲。
3: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榴莲旺季，今年我好像看到报道说这个供应过剩啊。
1: 这个就是每4、5年我们所讲的 撞，撞到什么呢？我们通常榴莲是从彭亨和柔佛进来的、刚开始通常是柔佛进来，一个半月后彭亨才进来、所以柔佛是六月，彭亨是到八月尾、是这样分的，拉长。可是今年呢，柔佛是六月，彭亨也是六月、
0: 所以是彭亨早了。
1: 对了、天气了，我们通常说我们是靠天吃饭的、这个东西不能控制，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这个六个月，六个星期呢，快快去吃，对，
3: 有口福了哈，
1: 有口福，对
3: 啊，因为这供应多了嘛，所以这个价钱就可能会比较有竞争力一点了。
1: 非常，可是最重要的是，一年一次嘛，榴莲是季节性的，所以吃榴莲呢，我觉得有些人说，两块钱买到，五块钱买到，因为供应太多，有些卖不完的，隔了几天就比较便宜的价钱卖出去。
3: 像Cedric，你自己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什么都可以了，
3: 什么都可以。
2: 是我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甜带苦的。
1: Do you like the BT？
2: 甜
1: myself them
2: 那种黑刺。
3: 黑刺
0: 英文叫 BT 呀、
1: Black Thorn
0: 对哦
1: 他吃最贵的哦，因为黑刺是最贵的
0: 哦，现在榴莲品种当中黑刺是最贵的，
1: 对的，他们的价码比猫山王还要高
3: 哦。然后还有一种我们听众推荐松鼠王啊，
1: 我们叫 Tupai King， 那是那个槟城的原产，那个榴莲呢，我是建议了哈，去槟城吃比较好。因为槟城从那里车载过来呢，那个路程太遥远，而且呢在阳光晒的情况下呢，也未必是来到这里是最好的。
3: 当然呢这个父子兵上阵哦，好处肯定是有了，
0: 但是难处肯定也有的。
3: 对，因为我们常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最好你做生意不要跟家人一起做生意，会闹翻。OK， 我们等一下就来问一问 Cedric 跟汉群哥，就是父子兵上阵的好处还有坏处，是不是都是爸爸说了算呢？
0: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4: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1 往 CT1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上。PI1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还有 Inyo Avenu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3: 空中记者会。
4: 今天星期二的空中记者会，在963的直播室呢，我们有汉群哥还有他的儿子 Cedric， 父子俩呢就一同经营这个榴莲生意哦，嗯、已经好多年了，
2: 是
4: 从2020年正式开业到现在，那这个生意呢当然也是不容易，起起落落，可是父子兵嘛，就是父子一起齐力打拼。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Cedric 是不是因为跟爸爸在一起，是不是只有听爸爸话的份，你有没有说话权呢在这个生意里面？
5: 还好啦，还好，我们可以we are very open to each other。
6: How open? Tell them how open are we?
5: 如果我if I think that his idea is not good, I will tell him. I also share idea with him, and then if he will, he also criticize my idea if he think it's not good.
6: 我跟他讲，就是我们父子啊，我们把东西摆在桌子上，不要摆在心里。我们对事不对人，所以我跟我的两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也是股东，我们就是有时候他会说：“爸爸，你这个可能不能行得通。”我就不会生气，我必须退一步说：“哎。”他们年轻人的想法是什么？对，我觉得我要接 bridge up the relationship，那条桥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不 how many times if out of 10 things 啊 ，how many times 爸爸 listen to you and how many times you listen to 爸爸？
5: 我会比较听他啦。I will mostly listen to him, but if I mean, yeah, about 60% of the time, usually it's just follow his way.
2: 还有 40% 已经不错了。
6: 对对对，我是他的 40%, 我也听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也是 Dads for Life 嘛，爱心爸爸的大使。我今天我觉得父母亲跟孩子沟通也可以从小小这些东西活动去互相的了解。就是因为这样呢，我觉得我跟我两个儿子一起成长。
4: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沟通是以生意，
2: 是
4: 对吗？就是为了生意好，我们才有这样子很坦白的、很坦率的这样的沟通，
2: 针对这个生意而不是针对人。
4: 对，对事不对人。
2: 而且我觉得汉群哥刚刚说的很有道理，这件事情就是事情都说出来，摊开来说，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因为你一直放在心里哈，那个情感就会慢慢一直在加大加大加大，有一天你会爆发。但是如果你说出来，事情就解决了。
6: 我觉得听的人更重要，不要把它当是在
4: 针对你
2: 或者宣泄他的情绪。
6: 对，所以我觉得听的人有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讲话，我说儿子啊，你讲我哪里不好，我静下来五分钟我让你讲，然后我讲我的想法，你静下来五分钟听我讲，所以大家有互相的尊重。
4: 不过刚刚我也跟这两位聊到这一门生意齁，其实当然各自有各自的担当。那 Cedric 的担当呢，就是主要是客服然后处理一些客户的反馈。那汉群哥当然就是你的脸就是招牌，你的脸就是名片嘛。
6: 榴莲是招牌。
4: 所以在生意的经营的过程中有哪一些挑战嘛，然后你们父子俩是怎么样一起去克服？
6: 其实很多挑战。因为顾客的口感每个人都不同，尤其我最担心的，他们说我要吃到好吃的榴莲，我要吃到最苦的榴莲，所以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吃最苦，
2: 是
6: 就讲出来，就是让了不要让你欺负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通常我说你的好吃是怎么好吃呢？可以形容吗？我就照着你的意思，尽量接近你要的你的要求。他们会好吃啊，
2: 讲不出来的。
6: 对，
2: 一般人讲不出来的。
6: 对，所以我觉得从中我也学习，看到他们也看到我自己，有时对孩子的要求说，哎，我要这样这样这样，你的这样这样这样是你口讲的，他们做的又不同。所以我通常说，你要说，首先要明白榴莲是甜的，不是苦的，苦的是因为酒味，那种是因为它发酵。真正苦的榴莲是白果肉榴莲 XO 金凤很多呢都是白果肉的那个 橙色啦，通常都是甜的榴莲。那你说为什么猫山王会变苦有酒精的感觉呢？是因为它发酵 ferment。所有的水果也是一样的，苹果你咬了一口你放在外面会变什么？
4: 黑色了，
6: 黑色了。芭芭鸭也是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过去我几十年住在印尼啦，住在马来西亚的那个榴莲园啊，去学习的东西。对。
4: 哇，所以刚才呢汉群哥也提到他的最爱呢是甘榜榴莲
2: 啊，是
4: 啊，就是那种开盲盒的感觉。
2: 那甘榜榴莲的魅力又在于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会吃到什么口味。
6: 好像我在印尼的时候，我的车夫啦经理会说，哎我听说那边有那家人有十多棵树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就驾车过去了。
2: 老榴莲树。
6: 对，我觉得以前的快乐就是，我不晓得你们记得吗？有时我比如说我住在红帽桥，我听到 TWAS 有一颗什么什么云吞面什么很好吃，我们愿意跑长的路线就是去品尝。那我觉得人那个 five senses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是冲着这个 five senses 驾车去到印尼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去到不同地方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2: 哇，
6: 来回就一天
2: 了。为了榴莲，
4: 所以这个对榴莲的爱最后延伸出这一门生意了。然后之前呢在直播我们也聊到，其实像汉群哥跟 Cedric 这一门榴莲生意呢也是希望可以凝聚整个社区。因为有哪一种榴莲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2: 哪一种水果可以让你来搞派对的，只有榴莲了。
4: 对对对，所以他也有一个凝聚社区的一个功能哦。那我也知道像你们公司也办了一些为榴莲控办很多活动， Cedric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像办什么样子的活动？
5: What event do we do? 有那种is durian and entertainment.
2: 所以就是榴莲加娱乐，怎么样的娱乐方法？唱歌、跳舞？
5: 可能有唱歌，有些我们会问他们问题quiz them.
4: OK.
5: 如果他们答对了我就给他们那种小礼物啊。
6: 因为我本身是司仪嘛，最近这两年回来娱乐界我都是以当司仪为主。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榴莲项目呢有司仪有音乐有甚至有时有人跳舞。尤其那个阿公阿嬷的时候啊乐龄的他们喜欢听老歌。
2: 对。
6: 所以就把那个榴莲飘香的加上一点老歌把它带进去，所以他们很喜欢。
4: 哇，这真的就是一个榴莲派对了，
2: 又有的吃又有的看啊，
4: 而且
2: 又有的听，
4: 可以玩游戏
2: 还有奖品可以拿。
4: 对对对，
6: 其实我在学习啊，怎么讲，我其实我的福建话不好，可是我知道新加坡百分之好几十都是多福建人所以为了他们我去学唱福建歌所以大家都可以 engage 嘛，
4: 是是，就拉近跟顾客的距离，
2: 是是，
4: 然后大家就是听歌，哎，兴致高了榴莲也越开越多了，然后就生意兴隆。
6: 我等期待着 Cedric 下次去学唱歌。
2: 哇，
4: 哎 ，Cedric 你要 debut 了 ，When's your debut gonna be？
2: 这个感觉他的表情就是太难了，我不想要做。
4: 爸爸的 arrow 过来了，要学唱歌。
6: 我们两个就是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尤其疫情那段时间，2020你们知道都是 lockdown 嘛，然后我们就没有，那时候没有真正走上线卖榴莲，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榴莲冰条那时候讲真的没有收入是很痛苦。我记得 You remember a day we bring 就是 每包十条那个冰条榴莲然后不会驾车嘛， 就 vacuum pack 了，在巴士车上。我记得一两次被人家赶下车，然后我们那一天有时走了五六个地方，父子俩就净赚了可能就是80块100块。我觉得那种就是我一种跟儿子的快乐，就可能我很多钱我未必有这种时间，所以就是我就是咬着不放这个赤赤的爱，是因为我希望就是带给社区更多活动，让他们体验到其实通过榴莲可以传达爱的讯息、哦、
2: 通过榴莲来联系情感。
4: 是，像我的家的父母就是老人家很爱榴莲，然后你只要买一盒榴莲回去，哇，你看老人家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快乐。
6: 我们其实每一年呢，只是我没有宣传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会买两箩榴莲，自己开了放在盒子，隔天我们去老人区送给他们，所以我从来不 publicize 这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家。一个 family， 然后敲那个门，一个昂哥，他坐着轮椅出来，然后他一只脚是断了。哦，我说昂哥，这样我看着他，我榴莲，他说哦榴莲呐、啊，那后面的一个安迪就出来，你给我讲什么榴莲呐、啊，你卡就薄了啦、哦。然后那昂哥说，哎呦，我不会吃鬼血啦，东西没价，等底时价啦、哦。所以你也看到，就是一个年纪八九十岁的人，偶尔给他吃两口、嗯、我觉得是个很快乐啊。
4: 是，就是在他们有生之年，其实你不要小看榴莲齁、哦、能够带给他们的那种快乐跟幸福感。
2: 是像昂哥也是，你知道吗，就是他知道他自己身体是有一些情况的、嗯哦、不应该吃榴莲的，但是他都八十几岁了，吃一口那也无
4: 妨
2: 了。
4: 对对，
2: 好，今天的空中记者会，谢谢钱汉群大哥带着儿子 Cedric 上节目来聊他们的榴莲生意 Spice of Love、啊、可以去 IG 找一下嘛，对吗？
6: IG
2: 或者
6: Facebook
2: 都找得到
6: Spice of Love， 来关注我们啊，谢谢大家。 Cedric， you wanna say something？ Thank you。
5: 谢谢你们。
4: 如果想要听 Cedric 唱歌，指日可待，去关注一下，
6: 要跟你们学了。
2: 谢谢两位。
6: 谢谢
2: 也特别安排了这首歌曲，我在我们的歌库当中寻找着榴莲的歌，就只有这一首了哈。怒海瓶中的电视插曲，黄莺莺的不怕榴莲头上落。为什么

0: 草蜢的歌曲一起手牵手，看到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网大事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 PIE 网张仪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中午呢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朝语原音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方言热潮势不可挡。第二轮加映八场，星期一开票，近5000张戏票不到一个小时半就售罄。片商已经申请加映50场，争取拓展到全岛更多的院线上映。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同一天傍晚发文告，对这部影片引发的关于本地华族方言与文化认同的热烈讨论表示欢迎，也喜见各界尤其年轻人对方言愈发的感兴趣。数码部在文告中承诺，政府会继续的与业界及社群利益相关方合作，还有接触沟通，也会适时的检讨现有的方针，支持在新加坡对方言的欣赏还有使用。数码部说，社会各界希望方言电影能够更自由的在本地院线放映的呼声，当局听见了。在原有框架下，方言电影要以原声供应，需要提成特别的申请。但是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会更灵活地处理相关的申请。
1: 七名司机在当局近期的执法行动中，因为提供非法跨境载客服务被逮捕，所驾驶的车辆已经被扣押。路交局星期一在脸书贴文指出，当局接获全国私照车协会和全国德士协会的定期通报之后，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跨境载客服务。为了持续保障乘客安全，并且维护持证载客服务司机的生计，路交局自2025年7月以来已经检查超过5000辆汽车。在最近的执法行动，当局逮捕7个人并充公他们的车辆。被发现非法提供载客服务的驾驶者，可被罚款最高3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违例者也可能面临车辆被充公的刑罚。路交局建议乘客优先考虑自身安全，选择合法的跨境载客服务，包括通过 Grab 平台预订行程或乘搭新加坡注册的跨境德士。
2: 女皇镇图书馆将在8月底暂时关闭，展开为期约两年的翻新工程。红帽桥图书馆则会在7月底关闭现址，并在11月20号在红帽桥方新址重新开放。国家图书管理局星期一傍晚在脸书发文，宣布两家图书馆关闭及翻新的计划。其中，位于玛格列通道的女皇镇图书馆预计于2028年的年底重新开放。建于1970年的女皇镇图书馆是本地第一座图书馆分馆，2013年列为受保留建筑。图管局说，图书馆标志性的建筑外观将完整保留，而图书馆及周边社区的历史与文化特色也会融入未来的空间设计还有服务规划。公众可以前往邻近的碧山图书馆、益顺图书馆及大白窑图书馆继续的使用图书馆的服务。
1: 马来西亚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提呈议读。法案的一大焦点是明确将传播他人私密影像列为刑事罪行。根据法案，任何人如果发送或发布相关私密内容，一旦罪成，最高可面对5年监禁或30万令吉罚款。如果犯罪的目的对他人造成伤害、威胁，惩罚将加重到最高7年监禁或50万令吉罚款。马来西亚副首相阿莫扎西指出，现在网络威胁已经延伸到身份盗窃、网络诈骗和滥用人工智能等复杂领域。新的法案将赋予当局更强的监管和执法权力，营造更安全的数码环境。该法案预计将在7月1号进行二读，还有三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你好，我是国贤。刚刚听到的歌曲包括了彭羚的《住在隔壁》，还有一首苏永康的《爱似狂潮》。那说到苏永康，他将会和其他的七组重量级歌手，包括了苏慧伦、万芳、南方二重唱林荣璇、黄舒骏、熊天平还有林小培呢，就呈现这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就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如果说还没有买票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买票了，那就是 bookmyshow.sg、 sistic.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如果说你目前还在职场工作的话呢，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每一天走进公司的时候呢，人是到了，可是你的心有到吗？最近就有一项调查发现，新加坡就 14% 的员工表示呢自己真正的投入工作，不但低于这个全球的平均甚至还低于这个东南亚的平均，特别是年轻员工，他们的投入感其实是非常之低的。不过这就真的代表大家变懒了吗？还是说大家对工作的期待呢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工作呢可能是为了稳定，可能是为了养家，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也开始在意这个工作的意义、成长的空间，还有就是这个生活还有工作如何取得这个平衡。当越来越多人呢只是人在岗位上，可是却没有真正投入，可能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问题是出在员工，还是说职场本身也需要改变呢？你现在对工作的感觉是越来越有热情，还是越来越像在完成任务呢？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赵咏华的《在沙漠的第七天》。一般上一首歌曲之后呢，都会在空中和 WhatsApp 进来的朋友打声招呼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今天我们电话呢，就是在进行就是提升的这个动作哈，然后就速度有点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没有办法登入我们的这963号 FM 的 WhatsApp。所以有发简讯的朋友，抱歉了哈，暂时呢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这些讯息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这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要注意了哈。接到的消息呢，主要是道路施工，包括了潮市区的 ECP 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1， 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一条车道。还有就是朝PIE 的 TPE 过了 KPE， 同样第一条车道也是有道路工程的。再来，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那是朝 BK 的 KJE 在松开灯奥路之前，所以开车经过这边呢要注意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王杰带来的《红尘有你》。刚才早班的 DJ 呢，就请来了汉群大哥，最近好像忙着卖榴莲啊。的确啦，现在是榴莲季节嘛，进入这个盛产季，所以真的是大丰收哦。嗯，就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量高的关系嘛，价钱就开始跌咯，甚至跌到这个谷底哦。面对这个榴莲大海啸，其实很多的就在新闻啊，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些马来西亚的榴莲摊贩呢，就叫苦连天，大家都降低这个价钱啊，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多点顾客嘛。不过当然有一些摊主他们是逆势而行的，好像比如说有一些摊贩呢，他的这个猫山王才卖九令吉哦，像有一些摊贩他就选择卖大概每公斤35令吉，价钱差很多，甚至更高都有。那他们的策略就是主打榴莲的品质，不过听说了它的这个销量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今天我就是要吃榴莲的话，有两摊啊，一个是价钱很便宜，那另外一个呢，价钱相对来说就是很明显的贵很多，然后说主打着这个品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决定呢？我要吃那个比较便宜的嘞，还是要花多点钱然后买那个他说品质比较好的？只能二选一。当然很多人说你一边买一个不就好吗？可是我二选一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0: 谁说我不在乎就是高明俊还有陈爱梅的歌。刚才就问大家，如果说今天这个下榴莲就是削价战嘛，然后如果说有一摊跟你讲说比较便宜啊，就真好便宜，然后另外一摊呢就讲没有，我的品质很好可是却贵很多，你会选择哪一摊呢？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才发现，诶，我刚才不是说我们今天的 WhatsApp 那个手机我们还在就是升级当中嘛，在做这个动作，然后需要一点时间哦。我想啊，我都看不到你们 WhatsApp， 那我问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哎，真的我发现真的原来我们是那么的依赖这个 WhatsApp 了哈。今天是6月23号了，星期二。当然如果说你不嫌麻烦的话啦，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脸书啊，通过这个message 的方式，私讯的方式呢，也是可以在那边呢跟我进行这个交流的。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你的心总要我猜》。刚才就一直在猜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就是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对于在空中问大家的一些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哎，下午不用猜了，哈哈，恭喜我们哦！终于呢，这个我们的新的手机可以用了，这个数据传送呢已经完成了，所以已经看到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了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打声招呼，包括了 Jasmine， 还有两个 Jasmine， 一个是 Jasmine Tan 哦，一个是 Jasmine 啊，他没说他姓什么。另外还有博平 David， 早安。美玲、金莲、Danny， 还有秀芬，早安，早安，早安。当然还有其他这个 WhatsApp， 稍后呢再一一的回复大家。不过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单元哦，至理名言。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看起来呢好像没什么招数，可是事情呢就是能够被他处理得很顺。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呢，他不一定是最会讲的那一个，可是每一句话呢都会讲到重点。还有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标准流程哦，可是却总会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做法。可能你问他，诶，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回答是凭感觉咯。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无招胜有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把事情呢变成公式化，比如说讲话要怎么讲，然后做事呢要有哪几个步骤，应对要有哪些套路。可是问题是，现实生活哪有那么多的标准呢？人是活的嘛，那情况呢也一直在变。所以啊，你越是死守一套方法呢，反而越容易被卡住。就曾经有这样一个同事哦，他什么都会照这个 SOP 的，甚至聊天啊，还有回应都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的答案或者是框架。后来有一次呢，他就直接放下了这些所谓的约束，顺着当下的感觉去回应。结果啊，反而跟客户聊开了，还谈成了一单合作项目。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原来不是他自己不够厉害，而是呢，他自己太用力在照做了。所谓无招，不是说哎什么都不做哦，而是你已经经历过，踩过坑，看过人性，最后呢，变成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当你不再执着，我一定要用哪一招，反而其实更有空间去看当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招式多，而是懂得在关键的时刻刚刚好的出手。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
0: 言。这真的是高招哦，还真的是不容易啊。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保持这一种开放的心态啦，不要局限自己。一定要常告诉自己，任何的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我觉得可能你在某个领域啊，或者某个地方，就是可能待久了，可能会给自己设下了这个框框，千万不要，要提醒自己，常常的接受新的讯息，接受新的建议。

0: 黄韵玲的歌曲《关不掉的收音机》啊，看到大家的这个哇塞，我感觉真的是很棒哎，要不然好像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这个哇塞沟通管道真的是很重要。像有听众啊，他就 Johnny 他就说，刚才了，他说这个系统真的还在升级当中啊，讯息都过不去。看到了，看到了，已经看到了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了哈。6768秀珍早安，还有 LC Chong， 还有 Daniel 早安早安。然后 Sandra 我也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OK， 因为之前就有问大家啦，现在不是榴莲很便宜吗？不过呢，像有一些摊贩呢，他们就说他们的品质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就不把这个价钱就是给就不削价啦。然后就问大家，如果说今天看到两个翻摊啊摊贩哦，就是他们的这个卖的都是卖同样的榴莲，可是一个比较贵，他就说哦，这个品质是比较好，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Sandra 就说他还是会选择比较贵的啦，他觉得说品质还是比较重要的。好像刚才有位Leonard 他也说哦，品质因为榴莲很高糖高热量，吃到不好的就会浪费当天的这个卡路里。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 POPS 设计准则。
3: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2: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atricia， 你说很闷很闷，没有东西做，只好继续听歌，是因为之前这个 WhatsApp 就是发不过来吗？我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了，谢谢大家。Jackson， Lynn， Kelly， 傅女士，东尼， Francis。Vanessa 还有 Catherine， 早安早安。 Catherine 就说啊，无招胜有招，平日要多观察了解事物，才可以及时出手，不可以小看这样的人才。

0: 新闻之前播出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别在伤口撒盐》，之前有七青的《悬崖》。今天是星期二，稍后十一点钟这个小时呢，会给你送出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哦。今天同样安排了好几首啦，先预告一下，会听到李健富、陈淑桦还有施孝荣的歌。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当然还有一首英语歌曲，先卖个关子，不说是谁的。OK， 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朝 PIE 的 BKE 在 PIE 长宁出口处呢有抛锚的车，然后朝 AYE 的 Lower Delta Road 在 AYE 之前 K 的话不要使用第三条车道，因为那边也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的天气呢，气象署是预测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针对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所反映的庭审沟通、法庭给予的压力以及相关的实践体验等问题，新加坡法院表示重视，并且承认必须要采取更多的应对行动。法院将会和新加坡律师工会成立联合工作委员会，全面的检讨法庭压力与庭审行为，并且制定相应的措施以维护律师的福祉。新加坡法院今天回应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报告时发表声明，强调将会致力的确保法庭成为所有出庭人士都获得尊严与相互尊重的场所，并且要求各级法官还有司法人员以身作则，通过加强法庭沟通与案件管理落实这个原则。委员会由新加坡法院行政总监大法官办公室朱迪卡、最高法院主博陈立进、新加坡律师工会代表高级律师骆维明以及年轻律师委员会联合主席叶运宁还有周兴杰等领导。在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赛义多夫昨天和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会面，针对贸易还有投资方面的合作展开了讨论。外交部文告指出，黄总理和赛义多夫会面时重申了新加坡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友好而且密切的关系。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有意扩大和新加坡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并且深化与亚夏的联系，黄循财总理表示欢迎，双方也就区域还有国际局势发展呢交换了意见。赛义多夫也和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会面，两国外长重申了两国高层级交流的稳步势头，并且评估了持续扩大的双边关系，包括在粮食安全还有教育领域的合作前景。委员欢迎乌兹别克斯坦有意加强与亚细安和东南亚的关系，并且指出新加坡愿意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深化与重要的交流。从帕树先生的纯手绘年代到人工智能 AI 的协助网络小说改编短剧的今天，内容产业正迎来了新一轮的变革。不过创作者认为真正打动读者还有观众的始终是源于真实的生活，承载了本土文化特色的好故事。在联合早报与阅文集团联合呈现的首届以文为帆创意启航全球华文小说创作大赛颁奖典礼上，创作者还有平台方展开了以从好内容到好 IP 故事如何进入产业时代为题的对谈会。阅文集团新加坡品牌传播负责人黄晴薇说，新加坡在发展内容产业和孵化全球 IP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多元创新的土壤使得新加坡非常适合将含有亚洲元素的 IP 推向世界。不过创作者们也应该避免过度依赖 AI， 避免 AI 扼杀了创作者的思路还有创造力，并且认为能够打动人的 IP 始终立足于人类的生命体验还有本土特色。最后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提高法律对交通违规者的效果，星期一呢向国会下议院提呈了2026年陆路交通法修正案一读，法案将超过700种交通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额从目前的300令吉增加到500令吉。修正法案一旦生效，违规停车、无照驾驶、超速、没有更新路税、不按规定验车以及闯红灯等的违规者，日后呢可能会面对最高500令吉的罚款。这个修正案也将多年来让执法单位头痛不已的非法飙车以及危险竞速列为罪行，违规者呢可被罚款2000到10000令吉，或者是不超过2年的监禁，重犯者可能会被罚款5000到20000令吉，或者不超过5年的监禁。法令修正之后，任何人如果妨碍、干扰、攻击、威胁、挑衅、辱骂、伤害或者是侵害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或者是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尾随执法车辆或者是散播警察或者执法人员执行任务的信息，都属于违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通过自得其乐送出辛晓琪的这首《风之彩》，之前有罗大佑的《大地的孩子》。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同样一个人在空中陪着大家，稍后12点就会听到佩芬的声音了。德明还在请假当中，应该会在7月6号，对，7月6号呢回到这个直播室的。像是6月份很多人都出国啊，或者说甚至只是到邻国去走走了。那出国呢，你通常会怎么讲？除了看风景之外呢，是不是也爱吃当地的这个美食呢？像我是一定的了哈，就是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这个食物。如果说你也是这个饕客的话，这里要告诉你啊，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呢即将盛大登场。是的，到时呢将会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汇集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这个味蕾啊。而且呢今年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它让你在同一个地方一次过呢吃遍所有的亚洲美食，所以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惊喜了。而且呢最重要是现场有高达 90% 的折扣，当然就是买的越多的话就会省得越多咯。如果说你消费满200元的话呢就是消费满200元的话呢还有机会兑现独家好礼，而且每天都会限量送出500份礼包的，当然是附带条件送完为止啦，所以一定要早一点到齁。那说了那么多，大家讲到底是什么时候啊，记下这个日期了齁，那是7月3号到5号以及7月10号到12号两个日期啊，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而我牵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息。
1: 朝 PRE 的 KJ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呢，那边有抛锚的车，要注意小心。稍早前呢，也有消息说朝 AYE 的 Lower Delta Road 在 AYE 之前，也是有抛锚的车子的，稍后的车子呢占据第三条车道。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3: 津津乐道。
1: 其实很多歌曲啊，就是可能你没有办法天天听得到，或者说没有办法天天听常常听，可是旋律一响起呢，就会把你带回那个某个年代，或者说某段回忆嘛，对不对？像听这个校园民歌，可能就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念书的时候的那个日子吧，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每个星期二，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歌曲呢，让你回味一下当年的青春。今天同样安排了4首歌曲啊，3首中文歌曲，1首英语歌曲。首先要登场的这首歌呢，也算是经典民歌了。刚才其实有预告过了哈，那就是李健富的歌，要播出的是他的《旷野寄情》。说到李健富，当然大家应该都赞同，他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所谓的民歌诗人。他是在1978年的时候参加台湾的金韵奖呢，然后崭露头角的。然后他就是以那把温厚还有沉稳的嗓音，唱出了很多的这个经典作品。像稍后呢要播出的这首《旷野寄情》呢，就收录在他80年代初期的作品之中。而且歌曲呢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然的气息。而这首歌曲就如刚才说的嘛，它带有很多自然的气息，跟当时呢一般这些谈情说爱的歌曲很不一样。那李健富呢透过这首歌曲把那种旷野啦、山林啦还有风景就是给唱出来了，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这个感受。这个编曲呢是以木吉他为主的，然后呢旋律就是感觉就是听着感觉很辽阔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个年代其实有不少的创作者呢都受到了西方民谣的影响，所以就会把一些人啊还有自然的关系写进歌曲里头，也包括了这首《旷野寄情》。

有没有感觉自己站在一大片的这个草原那边听这首歌曲呢？很有画面感，对不对？刚才送出的就是李健复的《旷野激情》。今天继续啊，再播第二首歌曲了哈。接下来这首呢是陈淑桦的歌。说到陈淑桦，可能大家就会想到她的一些比较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啦，像比如说《梦醒时分》啦，《滚滚红尘》。其实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嘞，据说啦，那个时候还被称为是天才童星歌手。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据说也是他早期相当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娃娃的故事》，听过吗？这首歌呢，带着浓浓的童趣，还有叙事感。这歌词就好像在说这一个小故事一样。因此据说啦，当年呢，特别受到那个学生啦，还有父母家长的这个喜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偏向轻快还有活泼的，很有那种7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特色哈。所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特别是你在那个年代长大的朋友哈，或许这首歌曲呢也承载着了那个年代那种单纯啊还有快乐的成长记忆吧。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呢？

0: 大家对这首歌曲好像特别有感觉哈。Johnny 就说好久没有听到娃娃的故事了，喜欢当年这类轻快还有淳朴的歌曲。然后 Vanessa 也说哈，就是想起了很多儿童时候的一些趣事。当然秀珍也说 Oh, one of my favorite singers, 陈淑桦。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3号了，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听两首比较有民谣风味的歌曲哦，一首是中文歌曲，一首是英语歌曲。这是万芳的《试着了解》。

想不想听万芳现场演唱这首试着了解呢？有机会有机会，就在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这演唱会除了有万芳之外呢，还有苏慧伦、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荣璇、黄淑俊、熊天平，还有林小培哦。就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要买票记住这几个网站哦， bookmyshow.sg, sistic.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2: 这个小时呢特别为你选播一些校园民歌齁。之前就听到了陈淑桦的娃娃的故事，好多听众好像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诶，因为陆续蛮多人 WhatsApp 进来了，像 Steven 他就说真的是太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很好听。然后丽云说其实他很怀念陈淑桦啦，除了刚才那首呢，其实他也蛮想听口琴的故事的。好啦，有机会呢再为你播出这首歌好不好。好，接着呢要送出的是施孝荣的歌曲了。施孝荣呢可以说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啦。后来他也是很多的一些大型演唱会的重要灵魂人物。像如果说你有注意的话，像台湾有这个民歌30啦、民歌40啊等等这个大型的民歌演唱会哦，他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当然可能你认识他就是从这首歌曲《拜访春天》开始的吧。说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在校园民歌最蓬勃的时候就是创作的。歌曲就是以春天呢象征希望还有新开始然后呢旋律也是非常的轻快还有流畅的，很有那种非常浓厚的那种青春气息。尤其是副歌的部分就是很容易或者说朗朗上口吧，所以当时呢就成为了很多这些学校啊学生啊在活动上啊或者说出去郊游露营的时候呢常常唱的一首歌曲。当然经过了那么多年拜访春天依然是许多民歌演唱会呢几乎不能不唱的一首歌曲。我想他唱的不只是一个季节春天而是很多人年轻时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那种心情吧。

连续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 WhatsApp， 他们都说听到这首歌曲呢都是鸡皮疙瘩，很好听，很感动，真的有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感动咯，就是两个字咯，对不对？可能想起了当时的这个画面吧。舒燕他说，今天到目前为止三首台湾民谣歌曲轻快又好听，谢谢。还有秋霞也说了，除了这首《拜访春天》，《归人沙城》呢也是民歌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曲。的确的确，创业哇塞，过来喜欢，好听好听，谢谢谢谢。好啦，下星期会继续播更多的这个校园民歌了。那这三个礼拜呢，就是代班主持哦。那我就跟德明说，我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我讲好，那我加播一首英语歌曲吧。其实像英语歌曲有一些也是带有一种民谣风的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算是经典了，《The Sounds of Silence》。是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Simon and Garfunkel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在60年代诞生的了哈。他要说的就是怎么说，那个时候因为整个美国社会正经历这个巨大的变动嘛，所以年轻人就开始反思这个战争啦、社会价值啊，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曲。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首的 Sound of Silence 最初呢其实只是一首简单的木吉他民谣，那发行之后呢其实反应是平平的。后来呢，唱片公司在没有经过两人的同意之下呢，竟然加入了这个电吉他还有鼓声，然后重新发行。诶，没想到呢反而意外的大受欢迎，还登上了美国排行榜冠军。这首歌曲我想怎么说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哈，当年他写的是电视时代的那种疏离感呐。可是今天呢来到这个网络啦还有 AI 世代哦，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会发现诶，它内容还是非常的贴切哦。我想厉害的地方就是呢，虽然这个时代变了哦，可是这首歌想说的话呢始终是没有过时的。

0: 看到 Gemma 的哇塞，他说年轻的时候呢，常常跟朋友一起弹唱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bring back lots of memories。 真的啊，特别是像这些带有民谣风的英语歌曲，我觉得真的很少听到，除非你今天特地到 YouTube 去听哦。可是我之前我曾经好像也讲过，我觉得像同一首歌曲啊，在广播听到，跟你特地呢通过一些应用啊，或者说串流平台听哦，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有人在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歌曲，就多了一点点的这样个惊喜，跟你特地去找去听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下个星期呢还是会就是选播四首歌曲，包括一首英语民谣歌曲了齁。给大家一些期待吧，先说会播出谁的作品，播哪一些好吧，会先告诉大家会播哪一些歌手的歌曲吧。而会有杨芳仪，还有徐小清的合唱，王梦玲的歌，还有一首Don McLean 的歌，期待吧。下个星期二，
1: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的听众平平 WhatsApp 他说，刚才播的 Sound of Silence， 1966年他才15岁，今年已经74岁了。他说这首歌曲对他来说了是永远不会老的。像刚听到这首刘德华的歌啊，我和我追逐的梦，那我也大家去查了哈，这首歌曲是1991年的作品啊，1991年当年我17岁，今年我52岁，我和我追逐的梦这首歌曲对我来说也是永远不老的一首歌。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新闻之前看道路上的情况啊，这边呢车子比较多哈，那是朝 AYE 的 CTE 隧道在 Havelock Road 出口处。再来呢朝 Canhill Road 的 Byford Road 呢，过了 Orchard Link 之后，同样也是交通比较繁忙的。在路上开车有低手情报，可以 WhatsApp 通知963啊，在安全许可之下了哈，88550963。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从近年来发生的冲突可见，实力较弱的一方也能够通过非对称作战牵动全球局势。一旦大国的战略威慑力被削弱，其他国家呢，或许将更敢于采取冒险行为。这样的转变将会对包括大国、中型国家还有小国在内的所有人带来更大的风险还有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年度研讨大会今天举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致辞时分析了中东冲突对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战略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他说，过去数十年，大国通过发挥自身力量还有影响力来维护集体利益，巩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陈振声提醒，许多国家和非国家势力，包括了中东以外的各方，都在密切地关注局势的发展，并且从中摄取经验。那些试图利用不确定性制造更多动荡还有干扰，借机实现自身目的的势力，势必会因此受到鼓舞。职业律师持续的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能力不足，而是法律工作结构、职场文化、客户要求、法院时间表以及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最新发布的法律专业可持续研究指出，要扭转这个趋势，必须由整个法律生态共同推动改革，包括了律师事务所、客户、法院以及负责法律教育、职业资格审核还有行业监管的机构。这项由已故新加坡律师工会前会长陈景海生前倡议，在昨天发布的研究呼吁相关方加强协作，并且采取更系统性的措施来共同应对问题。2021年有538名的律师没有更新职业执照，比起前一年增加了 30%。不良的职场文化是导致律师离开律所的主因。调查也显示，每五名律师中只有一个人达到严重焦虑的标准，将近 36% 处于中度或者是中度的焦虑水平。随着投资者对跨资产类别杠杆反向投资工具的需求不断的增长，法国新业银行已经在新加坡交易所推出一系列每日杠杆证书，这些 DLC 分别追踪 SPDR 黄金股票挂牌基金和 iShares 白银信托基金。 DLC 是押注特定资产每日表现的短期交易工具，能够放大回报，但也风险重重。法国兴业银行今天发文告指出，上述 DLC 已经在星期二开始交易，这项上市活动也使得兴业银行成为新加坡唯一提供黄金、白银双向投资工具的杠杆与反向交易所产品发行商。新交所也指出，随着投资者群体越来越成熟，以及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选择新加坡作为业务枢纽，市场对更广泛创新的产品组合的需求不断的增加。目前，法国兴业银行在新交所上市的 DLC 产品组合已经超过了200个杠杆和反向投资产品，涵盖追踪新加坡、香港、美国股票指数和单一股票的产品。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加快研发用于科学研究的强大量子电脑，并且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威胁的防护能力，旨在加强美国和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的竞争。这项技术可能会颠覆科学还有网络安全。路透社报道，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在星期一的吹风电话会议上说，相信到了2028年就能够建成一台具备重大科研价值的量子电脑。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呢，旨在保护政府电脑免受量子电脑驱动的网络攻击。具体的目标是在2030年或者是2031年之前，将关键的美国政府电脑系统迁移到后量子密码学体系。 行政令呢也只是各机构制定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部署量子功能的传感器还有网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ummer 陈升的歌曲。说到 Summer， 感觉就是比较炎热嘛，可是直播室是冷到半死啊。
1: 这里的温度还可以接受吧，至少比外面炎热的天气来得舒服多了。
0: 也对啦，如果说热跟冷，那我情愿冷了。是的，那这个听这个佩芬的声音今天好像没什么进展、
1: 哎呀哎呀，真的嘞，但是还是很开心能够就是通过广播跟大家互动聊天。
0: 他真的是很喜欢而且很敬业，要不然他大可回家休息，他没有，他坚持今天还是要来上班。
1: 必须的。这几天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啦， OK 的 OK 的。
0: 所以抱歉了，今天我们可能就还是暂时先不做这个 FB Live 啦，要不然我跟你讲，如果FB Live 也做，我想明天你就真的是听不到了。
1: 明天可能要用手语跟这个国贤沟通聊天的。
0: 到六手语的话你就回家吧。
1: 直接请我走。来，那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每一天这个时间方面好像时间不够用了？
0: 会
1: 了，钱不够用之外，时间也不够用。
0: 真的，像我昨天是忙到真的是半条命。
1: 哇、真的那我想今天呢就与大家分享大家看到的这一则就是信息啦，每天浪费时间的几种行为，看我们彼此有没有中招。
0: 等一下，等一下，就是说这些如果说这些是浪费时间的行为，
1: 对，浪费时间的行为，请不要
0: okay,
1: 继续这样子的这种行为。
0: Okay,
1: 比如说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说呢，常常呢会幻想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万一他拒绝我怎么办？万一我做的这个proposal老板不喜欢怎么办？结果越来越焦虑。
0: 就不要想太多啦，
1: 对，
0: 就
1: 越来越焦虑吧。自己呢，搞得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自己就在那边狂想。
0: 我已经有第一个顶了。
1: 哎呦，所以你要停止要停止这样的这种行为
0: 哈。OK，
1: 那接着呢，就是这个你跟我一定有犯规的。
0: Oh no！
1: 睡觉前忘记了时间，然后一直刷手机。
0: 不会不会，这个我没有。
1: 这个你没有，
0: 我没有。
1: 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打勾吧。这个睡觉前跟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手机，一天的开始跟一天的结尾，就这样用这些讯息来填满。
0: 我不会滑到忘了时间，可是我早上起来除了正常的什么梳洗啦这些不说了，我真的是看手机的，因为我要看下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讯息。
1: 对，
0: 对，
1: 大家都一样了，
0: 就
1: 感觉到自己很像很重要，全天下的事情大家很像都要找你。
0: 讲了。okay,
1: 已经成一个习惯了啦。OK， 完美主义，感觉说，哎呀，今天的妆容啊，化妆啊，好像不够美，衣服这样的搭配可以吗？我有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一块，
0: 我觉得女生可能都会吧。
1: 对，
0: 我不可以这样讲，可能很多女生都会这样吧。
1: 常常呢，就是耗很多时间在这些搭配，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注意看我用心的搭配过的这个过程。
0: 这样来说吧，除了自己之外，我觉得其他真正在乎你的人就是很重视你的人。要不然还真的是没有人 care。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2: 先分享一个自己的个人经历哈，几个星期前我第一次到了位于荷兰村一带的 Juan Holland Village， 就发现那里的公共空间允许公众也带宠物前往，感觉还蛮有新。

0: 就得提到市区重建局的一项计划，他们自2017年以来为私人发展的项目列出了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POPS 设计准则。
1: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歇脚处，可以悠闲放松的地方。
0: 我们喜欢一个怎么样的商场？我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公众青睐的商场已经单纯的从购物场所转变为集休闲、社交与生活体验于一体的体验。我们很明显的就能看出这样的商场与旧有的商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这些有私有公共空间的商场一般也都有开放式的天台花园、宽敞的有盖西区与活动空间、随处可以坐的桌椅、无障碍设施，当然还有无线网络、插电插座等等，全年后免费开放，邀请公众走进来共享。
1: 有人把这类私有的公共空间称为城市绿洲，这确实是挺贴切的名称，它让我们在拥挤的城市里找到一个呼吸的空间，一个可以慢下脚步享受片刻宁静的地方。那也有人称这样的地方为第三空间，也就是在住家和办公室以外，人们可以有第三个空间来放松和社交。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0: 然而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些所谓的私有公共空间的商场，它不是来的理所当然的就像其中一家商场的资产管理董事经理就说了，打造这样的空间需要做出取舍，因为这些空间原本就具有高额的租金回报他也说，但从整体的开发视角来看，拥有优质公共空间的建筑最终会更具吸引力，整体的价值也会跟着提升。其实这个答复的关键词就是以人为本。
1: 对于打造一座宜居的城市来说，其实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本地的私人业主也要考虑到经济效益以及社会责任之间要取得怎样的平衡，政府方面也推出了奖励和津贴计划。那我相信有了各方的努力，在未来我们这里一定会出现更多具有创意甚至是可以成为城市地标的私有公共空间。
0: 这边可能可以再提一下，当有外国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一般现在都会带他们去哪里，就是滨海湾花园。那滨海花园其实是一个滨海的一块空地，那本来呢，如果说是要建造一些豪宅或者一些高级公寓，那是可以的，而且价格肯定是不低的然而政府就决定说把那块地，建成了一个花园，那还是免费让公众参观的。那我个人认为，这其实就是那个从早年的新加坡注重城市绿化基本上进一步的改成说，就是我们花园中的花园，这样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本身呢，也从这块地的那个好看，变成好用，而且它还具备了就是为高密度的都市注入了巨大的绿肺，兼具了调节微气候、减少热岛效应的实用功能。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政府在打造未来的新加坡时，都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概念。长远来看，我国土地的稀缺，那滨海湾综合开发区在寸土如金的金融区边缘，就保留了这一片大型的生态空间。它其实长远来看，它不仅提升了全球投资者的营商信心，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证明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星期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虽然我不应该笑，可是刚才一听到你的声音就
1: sexy，
4: 两个不约而同的就看到好笑。
1: 对，我跟
4: 你讲真的，会比较喜欢。
1: 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的声音你在哪里？
4: 你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声音啊？撇开鼻音不说了，
1: 不行啦，我的声音是要像那个陈淑桦的那个娃娃的声音。
4: 哦、oh, ，OK， 好 ，Anyway， 听众也很体恤啦，像Johnny 他就说没事，就算没有直播，我们也会还在的，大家要祝佩芬早日康复了。
1: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1: 得到大家满满的这个祝福。OK， 我会快点好起来的。
4: 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买很多东西嘛，对不对？甚至会收集一些东西。你像你回想一下，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买什么？
1: 我年轻的时候嘛，现在也挺年轻的了。
4: 对啊，不值钱。
1: 如果你说收集的话，小爱好啦，就是不值钱的东西啦，一些什么贴纸啦、stickers 啦，
4: 到现在还收着吗？
1: 哎呦喂，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童年，
4: 所以要你丢你是不会丢的，
1: 反正也占不到很多的位置。
4: 贴纸可能还好。
1: 对啊，就是 sticker book。但是如果你说很多收集的一些东西的话，像我参加很多的一些比赛嘛，所以家里的奖杯是挺多的，而且那个超占地方的，
4: 是
1: 那个是要丢还是不要丢？
4: 以前那种奖杯是很夸张，有些时候是可以高到好像4岁的小女孩那么大的。
1: 对，是跟我的高度差不多一样大。
4: 我没有讲你4岁哈，对你自己讲的。
1: 当时的我是跟那个奖杯，而且那个现在你看哦，那个奖杯是有点 obi 这样的啦。
4: 因为那个时候就流行这样的风格东西嘛。
1: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运动员啊，或者是很多的艺术家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奖杯啦、奖状啦、奖牌啦，你舍得丢吗？
4: 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1: 一点奖牌都没有，
4: 我没有奖牌的，我没有这方面困扰，我感到很自豪。
1: 你有没有那个做一些善事，然后他们会
4: 也没有？
1: 那好，那你家里有什么不用的一些东西吗？
4: 我自己最爱。
1: 衣服你也应该蛮多的，
4: 衣服我觉得还比较容易处理。我觉得像你刚才讲那个奖杯啊，这种奖状是有点难的，因为这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嘞，不是说你懂吗？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觉得啊，那个东西有意思吗？
1: 对，而且如果我有下一代的话，你觉得他会要珍惜妈妈还是阿嬷以前的那种辉煌的一些成就吗
4: ？OK， 我觉得他会啦，可是他愿不愿意收集这个东西，那倒是另外一回事。
1: 对，而且现在的房子那个面积呀，空间也相对可能比较小一点点，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如果有一天必须处理了你最珍惜的一些珍藏品哈，你会想怎么做呢？
4: 第一就是卖掉然后换现金最实际。
1: 有人要我的奖杯吗？
4: 可以换，
1: 可能我要贴钱给他。
4: 不是，把名字换成我自己。
1: 不能，已经生锈了有一些。
4: 对，第二个选项是
1: 留给孩子做纪念品啊。 OK， 留给孩子做纪念品，这种可能就是一些名表啦、
4: 啊、对对，那个
1: 名酒啦、
4: 啊、那不一样
1: 咯，阿勒开头的很多的一些名表。这个叫做传家之宝了。
4: 第三是送给真正懂得欣赏的人，好像比如说你的奖杯好了，可能你的粉丝就、我不介意。哎，有啊，为什么没有？
1: 真的吗？
4: 你问一下啦听众朋友，哇塞！如果说你是佩芬的粉丝，他今天说把这个奖杯送给你，会要吗？我觉得会有人要的，
1: 拿来生灰尘。OK， 那第四就是能留一天就是一天。
4: OK， 其实为什么会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了，就分析说现在很多人收藏东西嘛，像有一些人收藏的东西正是有价值的，
1: 哎，真的嘞，
4: 然后他们就卖掉，
1: 像这个宝可梦的卡，哦呀，这个。 有这个金额啊，有些呢是3000元到40000元不等，小小的一张卡而已耶。
4: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他们收藏的东西兑现，然后比如说拿来结婚啊，或者说装修房子啊，
1: 对，而且应付一下现在的这些可能
4: 对手头比较紧，
1: 手头比较紧的时候，
4: 对，所以就我们就联想到说，哎，就聊一聊说，哎，你家里是不是有一些OK。它可能是不值钱的东西，它也可能是很值钱的东西，可是如果说今天要你丢的话，或者说割爱的话，你愿意吗？可以 WhatsApp 过来啊，88509639639
0: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3: 说到收藏，如果说有一天你必须要处理掉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在我们的这个民调有将近一半呢，就是说哎，能留一天就一天呀。
4: 有的有的，这里呢也有我们的听众哦，他也说是眼不见为净啦，能留一天就一天。因为我相信很多的这些物品哈，背后都有一些触动你们的一些故事跟很多很多的回忆在里头。
3: 是啦，其实稍早前有一位听众，他就说他收集了一套的这个漫画40年了嘞，他还是舍不得。
4: 会增值的吧，我想。
3: 你说到这个漫画，最近我才发现在新闻我也有看到了，他们说现在漫画开始也变得有价值了。
4: 真的嘞。
3: 可是我当然我觉得它是要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必须是第一刷。
4: OK。
3: 如果它是那种第二第三，相对来说可能它价值就没那么高了。还有就是是不是要看有没有开封。这些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它的价值。
4: 像卖 back 这样
3: 对对，哇，讲得好像我很会讲。
4: 专业，
3: 我是纯粹看新闻还有看这个 YouTube。
4: 对，得到这一方面的一些讯息。
3: 没错啦。
4: 对。像如果是一些包的话，就是差不多一样的这种概念如果你有它的那个收据啊，然后那个完损度啦等等，都会影响它出售的这个价格。
3: 说到包包，那我就要问佩芬，我觉得你这方面还蛮有研究的哈。
4: 怎么了？
3: 像你说这种名牌包包它我知道有一些牌子有一些款式它的确是会增值的。
4: 是。
3: OK, 那种也就算了。有一些就是它可能就算增还也没有增的很多，对不对？
4: 对。
3: 甚至搞不好你卖的话可能还要亏那么一点点。好，问题是包包你说它占空间吗？
4: 占。
3: OK, 好。
4: 占空间的。
3: 怎么办呢？像这种。
4: 如果是，然后就要看它背后你有什么故事吗？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愉悦的那个感觉如果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背后也不是人家送的，然后你也觉得可以把它转交给另外一个朋友的话，或者捐出去的话，是 OK 的啦。
3: 哇，我还想问，我刚才就抓到你讲说转交跟送给人，你舍得啊？
4: 如果它的状况还可以使用的话，
3: 因为包
4: 因为包在新加坡因为潮湿的关系很容易发霉了，
3: 可是
4: 很容易坏掉。
3: 可是我有看到有些人就保养的还 OK 的话你就是去转手卖也 OK, 但可能没有办法所谓的卖到很好价钱搞不好可能还亏个一两百
4: 块。还亏？
3: 没有，所谓的亏的意思就是说
4: 亏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要卖掉，
3: 可是
4: 我宁愿放在那里放在那里。
3: 哦，是哦。
4: 对啊，然后有时候时不时拿出来看，诶，我还有这个包啊，好久不见。
3: okay, 可见我真的是OK 啦，我真的是不爱包包的一个人，因为
4: 是
3: 对我来说，如果今天能够换一点现金的话，很好啊。为什么要
4: 去占那个空间？是不是？因为有些包它要处理掉啊，二手市场可能也不是太接受，除非是一些真的很大的一些品牌才有转售的价值。
3: 所以不是说今天比如说一些大家很就是大家
4: 熟悉的包款，
3: 对，它
4: 没有的哈，他们收的时候也有。有看一些指定某些品牌，因为他们也要想说转售度那个市场的受欢迎度啊，他用钱跟你买了之后他转售不出去的话，这就是这个商家的一种亏损。
3: 所以看我有时候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喜欢买那种经典的。
4: OK,
3: 因为我觉得经典的相对来说比较有价值。
4: 你还会想要再转售掉是吧
3: ？OK, 我不会想到说特别转售啦。
4: 是啦，你的球鞋是蛮经典的。
3: 这样来说好了，其实我发现我买任何东西我都是会求会。我的要求就是它要就是经典款的。你说物品之外，你说装修来说好了，装修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嘛。
4: OK,
3: 那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个我走的这个 风格一定要是那种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4: 好、嗯、
3: 像有一些东西是它就是流行过一阵子的就没有的。然后你十年过后你再去看就就有时代感。
4: 你就是那种 long term planning 的人啊，有远见的啊。
3: 我不敢说有远见啊，不过就是呀，就是与其说远见，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要把它给所谓的 maximize。
4: 嗯。最大的一种利益怎么讲，
3: 对对，类似这样的概念。对啊，就好像你说装修房子，我砸那么多钱进去，我当时希望能够要比如说我买一个包包或者买一个物品，我当时希望说它能够，因为像刚才你讲嘛，像包包的话，如果它是经典款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它
4: 转售掉的那个市场
3: 还有一些价值。
4: 嗯，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3: 对对对，当然有一些听众我刚才看到了1509说他留着几张以前的车票。
4: 哦，有诶，我在出国的时候也会留一些车票、
3: 啊、
4: 然后看演唱会的一些演唱会的门票也会留下来。
3: Okay, 那我问你了。
4: 主要是它不要占太多的空间，我都会留下来。
3: 那我问你了，就跟拍结婚照是一样的。你到后来不是有人讲说你结婚照啊不要浪费那么多钱去拍，因为你多久才会拿出来看一次。那像刚才你讲的这些所谓的什么车票啦演唱会。
4: 演唱票。
3: 请问多久你会拿出来看一下呢？
4: 就大扫除的时候。他就会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眼前。一年一次。
3: 哦，那还不错了，至少一年一次。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 POPS 设计准则。
6: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5: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7: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你要嫁给我，那是陶喆还有蔡依林合唱的歌。有听众 WhatsApp 过来了，他说没有 FB Live 吗？来听这把声音。
1: 大家好，明天我们再重启 FB Live 哈，请多包涵呐、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谢谢大家体谅，因为他佩芬还有其他工作，然后这个声音就尽量先分着用啊，
1: 不好意思哈。OK，
0: 要分着用，真的。
1: 大家用想象的 ，OK， 用想象我跟国贤的那个画面。以下路段呢有汽车抛锚了，就是在 CT 往 SLE， 再过了 Amokyo Avenue 5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再来就是 PIE 往 Tuas 的方向，在 Simei Road 之后也有汽车抛锚了。AY
2: 963天气预报。
1: 还有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orporation Road at Z 有道路工程。天气方面，今天呢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午安，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从近年来发生的冲突可见，实力较弱的一方也能够通过非对称作战牵动全球局势。一旦大国的战略威慑力被削弱，其他国家呢，或许将会更敢于采取冒险的行为。这样的转变将会对包括了大国、中型国家，还有小国在内的所有人带来更大的风险还有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年度研讨会今天举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致辞时，分析了中东冲突对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战略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他说，过去数十年，大国通过了发挥自身力量还有影响力来维护集体利益，巩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陈振声提醒，许多国家还有非国家势力，包括了中东以外的各方，都在密切地关注局势发展，并且从中吸取经验。那些试图利用不确定性制造更多动荡还有干扰，借机实现自身目的的势力，势必会因此受到鼓舞。女皇镇图书馆将会在8月底暂时关闭，展开为期大约两年的翻新工程。红帽桥图书馆呢，则会在7月底关闭、限址，并且在11月20号在红帽桥方新址重新开放。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在脸书发文说，并且宣布两家图书馆关闭以及翻新的计划，其中位于马格列通道的女皇镇图书馆预计在2028年底重新开放。建于1970年的女皇镇图书馆是本地的第一座图书馆分馆，2013年被列为受保留建筑。图馆局说，图书馆的标志性的建筑外观将会完整的保留，而图书馆以及周边社区的历史还有文化特色也会融入未来的空间设计还有服务规划。公众可以前往临近的碧山图书馆、益顺图书馆还有大白窑图书馆继续使用图书馆服务。一辆新加坡注册的奥迪休旅车日前呢被拍到疑似在马来西亚巴生一家油站添加受补贴的 RON95 汽油，中途遭到了油站员工制止。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讨论，不少的网民批评驾驶者明知故犯，也有人称赞油站员工及时阻止了违规行为。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一辆挂有新加坡车牌的奥迪休旅车在马国雪兰莪巴生斯里安达拉斯花园附近的加油站疑似试图呢添加受补贴的 RON95 汽油，车主的行为很快就被眼尖的油站员工发现，后者呢立即上前制止，并且将加油枪从油箱口拔出。根据法律规定，除了马国公民之外，其余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外国注册交通工具驾驶者都只能够添购 RON97 或者是以上级别的汽油。马国公民如果驾驶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外国注册的交通工具，同样不能够添购 RON95 汽油。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沙特阿拉伯四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到200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华社报道，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星期一在官网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原油出口量从3月的日均497万4千桶降到了4月的日均399万桶。创下了综合组织数据计划自2002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沙特2月原油出口量为日均 727.6 万桶，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展开了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使得3月原油出口量下降，环比降幅超过了 30%。在产量方面，沙特四月原油产量呢也降到日均631万6千桶，低于三月的日均696万7千桶，更是自200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温岚的《蓝色雨》。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德明还没回来。
1: OK，但是有国贤跟佩芬。
0: 对，可是佩芬的声音也还没回来。
1: 找不到了，弄不见了。
0: 没有不见了，在那边了，可是一直还触摸不到。
1: 欸，有些朋友哈，觉得呢，他自己呢，觉得在自己往生前哈，哎呀，很 sad 哈，说到这个，自己在往生前呢，尽量的处理掉一些物品啦，因为呢，自己曾经处理过呢，先辈遗留下的东西，然后觉得呢，是有一点麻烦跟有点耗时间啊，他不想让孩子太辛苦，所以现在就靠自己了，可以先处理掉什么自己舍得丢的，就先断舍离。
0: 是的，因为在今天我们的名人说完哈，我们大家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说这些自己珍惜的这些收藏哈，有没有想过哪一天要怎么去处理？因为不可能收一辈子，因为主要就是占地方嘛。
1: 对，
0: 这样的民调呢，
1: 大家怎么说？能留一天就一天，是不是自己懒惰不想去整理房子呢？
0: 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东西是这样，有时候你自己看都觉得。算了，
1: 而且有时候它压在很低的地方，然后箱子一叠一叠这样子叠起来，
0: 把上面东西拿下来，
1: 那就算了。
0: 而且放在那边讲，真的，它有影响到你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它就是在它所属的一个小小的位置。
0: 我想有些时候，它不会对当事人觉得碍眼，是旁边人觉得很碍眼。
1: 那就为什么你还没有处理它？
0: 对，就可能有时候老公或者老婆就会，这个东西你摆在那边那么久，你都没有去碰它。
1: 对，
0: okay, 我个人一样啊，我觉得像我的想法是，像衣服不是有讲吗？如果一件衣服哈，你可能半年
1: 没有去
0: 穿它，那基本上你可以考虑把它让给别人。
1: 就是舍不得啊，你就会告诉自己，我总有一天有一个场合我能够穿得到它。所以就是自己跟自己有在那边拉扯。
0: 我最近碰到问题是什么？不是说多，而是像因为我最近就是你懂吗？长太多肉了，
1: okay.
0: 然后那些衣服以前穿不下的，然后理应我应该把它给算了吧。就后来我就跟你讲。不行，总有一天我会瘦下，我可以再。
1: 你已经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声了，就放在那里，觉得有一天你能够征服他。
0: 可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
1: 可以啦，有智者事竟成，你的塔巴他在有跃一点 ，OK。
0: 然后525他说他不够配分厉害，没有奖牌，不过有很多衣服舍不得丢。
1: 跟你一样咯。然后的这里我们的这个忠实听众啊，冲他就有说，有这个新加坡造币厂。的一些纪念币，
0: 对，
1: 我相信很多朋友有很多纪念币，因为要收足十二生肖啊。但是那个还好啦，因为它可能还有一些价值，然后还可以就是
0: 有吗？有价值的，
1: 留给下一代。哦 ，OK 啊。
0: 等一下，
1: 每个生肖每一年都不一样。
0: 像这种纪念币是不能用的，对吗？
1: 我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人拿去用吧？
0: 比如说今天十块钱嘛，我可不可以当十块钱来用？
1: 你是。
0: 应该不行哦，
1: 当然收的人应该会很开心吧？
0: 会吗？我不觉得嘞。我觉得我用这个
1: 纪念币哦，拿去用
0: 去 Fair Price 买，都安迪会动我翻白眼。阿迪，他讲不是阿良哥，
1: 应该我不太清楚但是你会觉得现在哦，因为数码化的关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只要拍个照，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处理掉它了。
0: 也对啦，就是至少。当作是一种保留，可是刚才我就问佩芬了，你说照片好了，照片其实它占的地方不大嘛，然后那我问你啦，你把它数码化跟有实体的这个照片有差吗？
1: 因为年代的关系，就是你回头看的话，从前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只好留住这么多的一些照片。
0: Okay.
1: 所以现在你要我把它 scan， 然后放进手机里面。
0: 你对杨雪，你这样你会不会？你会？
1: 我还是喜欢翻一下那个可以翻的那个感觉，就像好像看报纸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OK， 这样来说，我觉得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现在原本在相簿的哈，
1: 是
0: 你就把它从相簿拿出来，因为相簿相对来说占的空间比较大嘛，而且很厚嘛，把照片全部出来。就一叠啦、
1: okay.
0: 相对来说就比较省地方嘛
1: OK
0: 然后有一天可能是空间是有点夸张了不够到你连放照片的地方都没有这种你必须要把它数码化要把这些照片丢掉你愿意丢吗
1: 我不要我就是要有那个而且照片你不能放在一起的你一定要把它放在相册里头不然它会粘 它会粘着的，然后你撕开的时候那个照片就毁了。
0: okay, 中间我再放一张纸如果我
1: 没有这么多的步骤好吗？
0: 我有新收的话，我觉得我就会做这个动作、啊、
1: 你就放美美的放在他的所属的家，就是他的相簿里。
0: 可是相簿很占地方，
1: 能够占得了你多少地方呀？哥哥，
0: 我家小，没有
1: 你少买一两架电器产品就有地方了。我跟你讲、啊、什么是真的舍不得删掉的、
0: 啊、什么
1: 可能你亲爱的亲人的一些音频，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0: 哦啊对那个、
1: 这些音频这些视频
0: 不会
1: 我真的也是不会删掉。
0: 我觉得数码的东西容易收、
1: 嗯
0: 啊、那个还好，那个好办，那个还真的是我不会，我是绝对不会的，
1: 不会哈、
0: 嗯、甚至刚才我讲嘛，像有一些、老人家过世之后他们会留一些钱，就是那种钞票什么的、啊、会分给子孙嘛，这些我都收着，不会拿去用的。宝宝却想着睡觉

0: 这是邱海正的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之前有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3: 两位主持人好，我每次有一个观念，就是东西 you need or you want， you want you can just don't want， you need 你就保留，所以东西才不会很多杂物在家里。
0: 的确啦，其实我们都知道啦，就是 need 跟 want， 可是有些时候、哦、你不知道到底是 need 还是 want，
1: 所以你就要好好的斟酌一下。
0: 要不然有些时候明明就是 want， 可是你硬把它说是 need，
1: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需不需要它，然后就先放着，
0: 就
1: 殊不知有一天可能需要派上用场。
0: 你让我想起我妈了，我有每个似乎每个
1: 周末、啊、我让你想起你妈谢谢。
0: 刚才我们都在探讨了，像我家 我父母家就两老嘛，然后那些碗碗碟碟很多
1: 很多，
0: 都很可怕。我刚才想说怎么样，你今天是要宴请三十桌吗？
1: 那些可再循环的那些plastic 的那个塑料的那些容器也超多的、嗯、
0: 也就算有些时候他还在买。然后就回到那个，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平常都没那么多，没有的，你说他想有一天会用到，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对，他们总是会有那么一天，
0: 所以就变成 needs。
1: OK，
0: 后来可是我老姐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老人家啦，就把年纪人就让他买或者做他喜欢的，
1: 随心所欲吧。
0: 因为这句话讲 OK， 好、
1: 嗯、好，你们这些做孩子的就静静就好，有的吃就好，不要话多多。这里呢，我们的听众呢也说要赶赶的断舍离，只有呢美好的回忆呢丢弃不得啊，永远呢都藏在心中。像比如说一些当然啦、啊、有意义性的、重要性的，要留给子孙啊，留给他们的后代等等。当然啦，我们今天说到呢这些值得大家去保留的一些物品哈，不管是你要留着哈，吃一天就一天，还是要留给后代都好。其实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断舍离呢，也不是说叫你狠心的丢弃所有的物品，
0: 是，
1: 而是呢筛选出呢你觉得真正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0: 可是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记忆哈，它是不需要所谓的实体。
1: 不可以，还是要有实体的东西提醒你。
0: 真的
1: 是有差的。
0: 可是我是觉得如果我都心中有它，就自然有它。
1: 你看我们的头脑的记忆有限，它会淘汰一

0: 些事情。但是如果你、哦、有一句话叫独物思人啊、对吧，我用的应该是对吧，
1: 是叫独物思人OK对
0: 啊，就你看到这个东西，跟如果你一你就算是你把它拍起来、放在手机里面，我觉得好过就是它就消失在你的眼前，它就是做一种提醒咯，跟承载的那个回忆跟那个故事、你不可以什么都丢的嘞，哥哥。
1: 我觉得刚才我那句话有点，因为我突然想起我，你这样我跟你讲说，我家里头我有记忆哦，这个东西应该还没有丢的，就是。我用的第一把牙刷
0: 什么我觉得新加坡人口这么多，只有少数的你会留牙刷。
1: 等一下，我要就是说这个牙刷是干净的，就我处理过它是干净的，
0: 所以它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意义呢？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收起来，可能我觉得我当初收起来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很可爱，它就是一个、
0: 它提醒你可爱的童年回不去的那个时光、
1: 可能它纯粹它的设计，它就是那个它好像是那个鳄鱼的，
0: 好，
1: 对，鳄鱼的造型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可能当初我留是因为这样，可是随着年增长，就哇，这是我第一把牙刷，就以这个理由说哦，我更不应该丢。
0: 对，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第一的什么什么，第一的什么什么，像我有、我没有牙刷，我有一颗牙，
1: 还收着
0: 收起来，我还买了一个 My Princess Tooth。
1: OK， 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会把就是孩子的那个乳牙收起来的，对对，那个 OK。还有，要不然是那个头发
0: 要干嘛？
1: 没有，它做成毛笔啊。
0: OK 啊，
1: 对，也有。
0: 说到头发，我还以为要下什么降头之类的。
1: 第一收的哦，我要有样东西千万不要收，就算你收，也不可以让你的另一半知道。初恋的照片跟情书，千万好好的收，好好的收。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玫瑰人生，这是殷正阳的歌。之前有 Fall in Love 的《一千零一个愿望》，时间已经是1:40了。好了，接下来大家要动动脑筋了哈，还有就是发挥你的这个手指功。
1: 是的，看一下今天谁能够担任我们的最佳新人王。
0: 是的，我们会分别就是和大家分享两则资讯了哈，然后呢，你觉得谁的是对的、正确的，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他的名字发过来。
1: 今天不是 PF 就是 GX。
0: 有第三个人吗？不要吓我。
1: 就只有我们两个。
0: 好，我先说我这则新闻吧。
1: 请说。
0: 上海呢，有一个男子，他真的很缺钱。
1: 他怎么了？
0: 然后就要去打抢，他又不敢我。
1: 他不敢。
0: 他就决定好，就向这个提款机下手。OK?
1: 搬整个提款机吗？
0: 没有，太重了。
1: OK，
0: 他就用这个瓦斯罐。
1: OK，
0: 你懂那个有时候我们吃火锅不是有那种瓦斯罐吗？
1: 明白。
0: 去炸开那个提款机，结果呢，真的把里头的34万多元的这个人民币给取走。
1: 我在想那个现金没有也被炸成灰啊。哦，有点。
0: 不，你要听哦，我讲的是瓦斯罐，所以我特别强调是那种小小瓶，它不是那种家里煮饭的那种罐，那、
1: 哦、会炸死人吧。不是像成龙电影的那一种炸掉。
0: No. 对，他知道他要炸的只是那个提款机嘛，所以他就拿那种瓦斯罐、
1: okay. 啊，
0: 就是炸一点点，然后有个洞，他就可以把里头的钱全部拿掉，
1: 好，
0: 而且拿掉了整34万人民币哦。
1: 大家先考虑一下哦，先听完我的，然后再想一想国贤到底说的可信度是否够高。近近呢，我就看到呢，有一个医生的在脸书的分享啊，他说一个人一天能够维持真正的高质量的专注时间，只有大约4小时。
0: 哇，
1: 这么短哦！
0: 我觉得4小时有点太短了，
1: 哈哈，
0: 我觉得太短了。
1: 所以我们一个人真正高质量能够专注的时间只有4小时，你相信吗
0: ？OK，
1: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要打 PS。
0: 等一下。很难说 ，OK， 要么就是太长，要么就是太短。
1: 啊、哈
0: ，OK， 太短的话，我觉得可能，我觉得这个推断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记得以前我们在学校上课嘛，
1: 然后
0: 你会发现我每一节的结束都是介于45分钟到1小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多长，所以这也就是每一节课都是45分到1小时，所以你刚才的那个新闻应该不是4小时，应该是只有1小时，
1: 再更短，1小时一天有24小时，所以我们只有1小时能够专注，
0: 所以你的新闻是假的。
1: 你不要左右我的听众好朋友们。
0: OK， 赶快 WhatsApp 过来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品源的他给我不同的快乐。其实每次做这个单元的时候，有时啦，我觉得很快乐。
1: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资讯了。
0: 不是哎、欸，
1: 啊，怎么你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
0: 我觉得我可以公然的说谎，
1: 这是为了节目的需求。
0: 对啦，开玩笑啦。哦，所以刚才说了两则这个看到的这个资讯跟新闻哦。
1: 所以你的瓦斯罐，哎、欸，有朋友说他差点被你误导、欸。
0: 等一下，所以你下次公布说我的是假的啦。
1: Oops， 哎、欸，还没有公布答案对吧？
0: 是啦，我的是假的啦。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新闻王了。
1: 哎，新闻王，恭喜 Daniel！
0: 是的，我的新闻是假的。刚才我说嘛，就是在中国上海啊，有就是一个男人哈，他为了要偷提款机的这个钱，他就用这个铁丝罐来炸开这个提款机。OK， 他是有尝试这么做，结果他没有拿到钱，
1: 没有成功。
0: 对，没有成功。
1: 铁丝罐要怎么？
0: 就是因为
1: 勾啊。
0: 哦，不是 OK， 我看这则新闻，他是讲说他的确是有炸开一点点
1: ，OK，
0: 可是就是他很努力的去挖，一直挖不出，
1: 那孔不够大就
0: 对，结果他算了，他就放弃了
1: ，OK。
0: 可是呢，当然有很多摄像机嘛，
1: 嗯，
0: 结果还是绳之以法。
1: 所以你看，你要做贼哦，也要做个聪明的贼，这样你又没有得到好处，又要被受到一些法定的制裁。何苦呢？
0: 首先他不管他今天有没有用瓦斯去炸，他今天要去偷就已经不对了，
1: 就是一个大错特错。
0: 没错，所以我这则新闻是假的啦。
1: 好、啊、嘞，所以呢、嗯，恭喜所有有放 PF 的朋友。这里呢，刚刚我说专注力有四个小时，
0: 所以是真的哦。
1: 对，是真的。但是有朋友就反馈说，他工作的时候专注力也只有3.5个小时。
0: 哇，这样准啊，3.5个小时。
1: OK， 这时其实呢，就是来自呢一位医生了，叫李思贤的一位医生，他在粉专呢分享啊，一天呢能够维持呢高质量的专注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还短啊，大约呢只有4个小时。
0: 他这四个小时，我在猜，可能他就是他讲一整天嘛，
1: 嗯，
0: 所以他可以是分散的啦。
1: 就是说很多人大脑呢在这个状态呢起床后的3到4个小时是最好的。
0: 哦、
1: yep。所以这个时候呢思绪呢会比较清楚，所以更适合做一些具有判断力的事情啦，像学习啦，或者是要做重要的决定。
0: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枕边人可能要做
1: 重要的决定，
0: 根本怎么样做一些重要，就是
1: 早起床后对这个黄金时间，
0: 都会起来之后直接问他。
1: 如果等到下午的话，就不太适合做一些高难度的任务了啦。
0: 是哦，
1: 呀，这不是懒惰啦，而是呢把事情呢安排在更适合大脑状态的这个时间做。
0: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哎，刚才有那根据那个新闻，他讲说早上起来的前3到4个小时，可是我还以为早上起来你基本上我们。不是什么早上起来你的脑筋还没有所谓启动不是吗？
1: 脑部哈，
0: 对，哎，有趣了这个。
1: 所以可能就是你让自己cool down 一下，然后
0: 对，就是你要给自己的时间，让你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机能启动
1: 嘛。启动，
0: 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1: 过个早餐时间，
0: 我们拿早班做实验，改天早上哦，就早6点多就 text 他们。
1: 看他们活过来了没有？
0: 看他们给我的这个答案，跟可能下午再问哦，是不是有不一样？
1: 我觉得他们不是很适合做这个实验的白老鼠，
0: 适合吗？那么早起来，非常适合。
1: 有确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中国的宁波一家商场哦，他们运送了40吨的泥土到室内来，干嘛呢？他们要做这个室内的插秧比赛。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加坡的小朋友，甚至连稻田
4: 都没有踩进去过。
1: 没，不要说踩进去，稻田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只是从网络上面看过，就没有亲身的站在这个稻田那边，没有闻过那个稻香。
4: 是是是，但是小朋友也同样的啦，他们会有很多怨言的。你带他去，他说：“妈咪，为什么你带我来这边？很晒耶，很多蚊子，很多昆虫趴在我身上，
1: 很热。”
4: 那怎么办呢？但还是得要让他们看一看。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咯，就让小朋友有多元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
4: 给他们看个5分钟，然后马上跳上这个 aircon 的大巴士。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出彭伟华的这一首《最心疼的是你》。
1: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以下路段有道路工程，往昌邑的 ECP 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往 PIE 的 BK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2: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在明天的话呢，在这个早上呢较迟时分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星期二举办年度研讨会，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对话会回答环节中呼吁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该依照当前的新形势更新。他在回应有关能源的提问时也强调，在过去50年里，水资源是新加坡的核心挑战，未来50年能源将成为新的关键挑战。陈振声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时，各国聚焦的是如何确保贸易流通以及保障各国的公平权益，但如今关键水道在输送电子还有数据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用于传输数据的海底电缆把世界连接起来，用于输送电子和能源的海底电缆也正加强世界的连通。他提醒，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攻击，即便只是攻击一部分，都等于攻击整个网络。因此各国有共同利益要携手合作，威慑和防范这类事故的发生。全球局势仍不安稳，地缘政治冲突事件频频发生，而且扰乱了供应链，关税壁垒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促使新加坡企业商业情绪持续低落，乐观指数持续的下滑。新加坡商务信贷资料中心今天发布的商业乐观指数显示，指数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2026年第三季度为上升4个百分点，相比上一季的 4.1% 继续走软，更低于去年同期的 4.3%。这个调查的每季会向新加坡主要的产业的200名企业主管还有高层展开，了解他们对下一个季销的销量、净利、招聘、新订单、库存以及销售价格等六方面的展望。环比来看，最新一季的调查的六大指标内有三项实现增长，销售量还有净利都从今年第二季的上升 6.67%，进一步的扩张到 8.15%。销售价格呢，也从上一季的增 0.74%升到 2.19%，但仍低于去年同比的超过10%的水平。从帕树先生的纯手绘年代到人工智能 AI 协助网络小说改编短剧的今天，内容产业正迎来新一轮的变革。不过创作者认为，真正打动读者还有观众的始终是源于真实生活、承载本土文化特色的好故事。在联合早报与阅文集团联合呈现的首届以文为帆创意启航全球华文小说创作大赛颁奖礼上，创作者和平台方展开了以从好内容到好 IP 故事如何进入产业时代为题的对谈会。阅文集团新加坡品牌传播负责人黄庭辉说，新加坡在发展内容产业还有孵化全球 IP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多元创新的土壤使得新加坡非常适合将含有亚洲元素的 IP 推向世界。不过创作者们也认为应该避免过度依赖 AI， 避免 AI 扼杀了创作者的思路还有创造力，并且认为能够打动人的 IP 始终立足于人类的生命体验还有本土特色。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的资金向美国购买农产品。新华社报道，赫马提接受塔斯尼姆通讯社访问时说，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解冻资金应该全部用于购买美国产品，他回应说，根据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们没有义务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赫马提说，首先获解冻的60亿美元基本上将会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了购买基本的商品还有药品。他也说，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的国家更加的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个星期天说，伊朗在卡达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赫马提参与相关的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iss Ong 教我的事。
5: 职场里最贵的成本是情绪化，修炼自己，学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吧。
0: 今天要讲的职场中最贵的成本，你觉得是什么？阻挡一个人在职场上前进，甚至是阻挡那个公司进步做得更好，你觉得最贵的成本是什么？
1: 可能沟通不良，
0: 沟通真的很重要，真的是很大的学问。
1: 明明如果你沟通的得当的话，沟通的好的话，这件事情交给这个人做半天就可以做完了，但是因为没有说清楚，来来回回，那个人又不懂你的意思，又误解你的意思，到来这份工作可能要三天才做得完。
0: 看到了听众的 WhatsApp 2306呢，他就说心态很重要。如果说公司拒绝，比方说跟上时代，让员工让整个企业拥抱新的科技，拥抱新的技术，或是去

0: 用新的模式做事情，他觉得是肯定会被淘汰的。
1: 我就认识有些人，他们对这个新的东西是很抗拒的、啊，新的不要啦，这个旧的很好啊，为什么要改？
0: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欸因为这样的现象在中年人的身上呢，我们看的挺多的。
1: 是
0: 啊，就是当开始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你要去从头学起，可能对于一些中年人在职场上已经有资历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很麻烦、又或者是其实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却要摆一个强硬的姿态出来，你知道吗？诸如此类我们看很多了。
1: 嗯，玉石姐觉得最大的成本是那些没办法把自己脾气控制好的人，跟这样子的人做事会很不开心，很不顺利。
0: 诶，很多都提到人这一环嘛。
1: 是
0: 好4409呢，他就说冗长无明确结论的会议，他觉得也是职场中很贵的成本就是为了开会而开会，感觉好像有开会我才在做事情，没有开会是不是就不能够办事情，是不是不能够达到共识或是完成一些项目。
1: 当然开会有很多的想要达到的最终的目标，有些会开的是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0: 发布型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东西，有些开会是讨论型，我要大家的集思广益，收集大家的意见，但有些就是给老板骂人
0: 啊，我觉得会议进程很重要。
1: 那如果丽仪是主管的话，他开了会大概5分钟就可以开完了，
0: 也不一定了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2: 等待风吹醒我心，有勇气说声离开你。
1: 好歌好 FM，
3: 午夜的梦啊，午夜的雨啊，分成了两线，传奇又散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 POPS。设计准则。
2: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1: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ECP 往市区方向过了 Marine Parade 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加兰巴拉巴哈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也要注意的是，在 ECP 往张仪过了 Ceiling Avenu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 Ultra Road 要往 Nicoll Highway， 就在 Bedford Road 和 Scotts Road 之间交通有些拥挤。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的提醒，今天整体来说呢是局部多云的，但明天多个地区在早晨较迟的时间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4度，最高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星期二举办年度研讨会，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对话会问答环节中呼吁，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依照当前的新形势更新。他在回应有关能源的提问时也强调，在过去的50年里，水资源是新加坡的核心挑战，未来50年能源将成为新的关键挑战。陈振声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的时候，各国聚焦的是如何确保贸易流通以及保障各国的公平权益，但如今关键水道在输送电子和数据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用于传输数据的海底电缆把世界连接起来，用于输送电子和能源的海底电缆也正加强世界的连通。他提醒，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攻击，即便只是攻击一部分，都等于攻击整个网络，因此各国有共同利益，要携手合作，威慑和防范这一类事故发生。在中东危机持续的背景下，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情绪出现下滑。专家指出，宏观经济的逆风已经开始削弱行业信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今天公布最新一期的房地产行情指数显示，本地房地产市场情绪在今年第一季明显转弱。其中，当前行情指数从去年第四季的 6.1 跌至第一季的 4.9， 已经进入悲观区间。未来行情指数也从 5.5 降至 5.0， 反映整体房地产行情的综合行情指数跌至 4.9， 是近几季以来首次低于 5.0 的中间水平。国大城市与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钱文兰教授指出，中东危机持续并带来的能源成本飙升、持续通胀和高利率等连锁反应，这已经抑制了房地产市场情绪。回馈社区不设限制，但宾尼一个水果摊天天免费送出一吨榴莲，从6月底一直到8月，吸引大批公众到场。位于但宾尼81街第827座足的一楼的一个水果摊位 Durian Ninja， 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免费送出榴莲。摊主季荣才告诉记者，活动主要是吸引更多年轻人吃榴莲，因此并没有设下任何的限制，只要到场排队，每人都有机会可以免费领取两个榴莲。季荣才说，活动第一天原定下午4点开始，但由于运输出现延误，如今一律改到傍晚6点开始。他也说，目前正值榴莲旺季，有足够的货源供应，所以才能够让活动持续到8月。他指出，摊位每天送出大约800公斤至一吨重的榴莲，多数是自彭亨文东和柔佛麻坡的甘榜名种榴莲。国际新闻，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交付4艘自主水下及水面航行器，增强菲律宾监测水域和发现潜在威胁的能力。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由 Ocean Arrow 公司研发的4艘价值1300万美元约等于1682万新元的 Triton 自主水下及水面航行器体现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同时将是提升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包括非法捕鱼、灰色地带活动以及航行自由威胁。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处于核心地带。 Triton 水下及水面航行器以太阳能驱动，每台可以持续运行长达30天，有助于提升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结婚，你好，我是晴晴。今天依然邀请到了蜜蜂专家 Mr. Xavier Tan 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在住家发现有蜂巢的例子，感觉好像有增加的这个趋势。作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新加坡来说，新加坡我们目前蜜蜂它面临了怎么样的一个生存现状呢？
2: 蜜蜂的话呢，以前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野外一些地方让蜜蜂可以有一个居住的环境可以生存下来。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扩建，一直去把一些原本属于这些野生动物的地方都把它变成了我们所需要用的地方，那变成说其他的野生动物他们所能够用的地方越来越少，但是为了他们要生存的话，他们只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那蜜蜂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好几万年了，因为他们有特别机制，就跟蚂蚁啦，跟这个蟑螂一样，他们就会适应环境，然后改变他们本身的一些习性。这样子的话呢，这些蜜蜂他们就会调整他们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范围，然后变成说更多的蜜蜂就会住进一些人造的地方啦。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现在发现说越来越多蜜蜂靠近我们这样。所以其实蜜蜂他们的 population 是没有增加或者说是有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蜜蜂都找杀虫公司来喷药杀死他们。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多的蜜蜂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蜜蜂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能是越来越少，只是说他们被我们发现的几率是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原本所居住的地方是越来越少。
1: 虽然说我们在我们的住家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空间看到了更多的蜜蜂，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类开始霸占了他们原有的这些生态嘛。
2: 对于蜜圈来说，我们最主要注重于怎样去保护这些蜜蜂，让这些蜜蜂可以好好的继续的生存，这是我们觉得是比较重要需要推广的部分。
0: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中国的宁波一家商场哦，他们运送了40吨的泥土到室内来，干嘛呢？他们要做这个室内的插秧比赛。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加坡的小朋友，甚至连稻田
4: 都没有踩进去过。
1: 没，不要说踩进去，稻田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只是从网络上面看过，就没有亲身的站在这个稻田那边，没有闻过那个稻香。
4: 是是是，但是小朋友也同样的啦，他们会有很多怨言的。你带他去，他说：“妈咪，为什么你带我来这边？很晒耶，很多蚊子，很多昆虫趴在我身上，
1: 很热。”
4: 那怎么办呢？但还是得要让他们看一看。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咯，就让小朋友有多元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
4: 可给他们看个5分钟，然后马上跳上这个 aircon 的大巴士。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0: 陈奕迅的歌曲《想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PIA 往大市方向在 Pioneer 北路之后发生事故，请避开第一、第二和第四条车道。BKE 往 PIA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呢，有道路施工，
0: 也要留意在 Pasir Ris Drive 3和 Pasir Ris Rise 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KJE 往 PIA 在往樟宜方向 PIA 路段之后呢，则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但明天早上较迟的时间呢，预料在一些地区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4度，最高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间，国家环境局全岛共发出3000张乱丢垃圾的违规罚单，并在垃圾热点区域展开24次突击执法行动，较去年同期大约3600张罚单有所减少。另外，有关当局针对鼠患问题展开大约260个执法行动，处置150起垃圾管理不当行为，以及今年截至四月发现平均2900个老鼠洞，都比去年减少。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也在热区实地巡逻，设置宣传立牌和监控摄像头，展开现场宣导，以遏制乱丢垃圾的行为。在取缔垃圾虫方面，当局今年第一季一共发出超过150个执行劳改令。垃圾虫劳改令自1992年开始实施，规定乱丢垃圾的违例者要身穿亮色背心在热区劳改，借此警醒公众乱丢垃圾的后果。电商平台 Lazada 宣布将展开新一轮的裁员，涉及东南亚区域 5% 的员工，受影响员工包括新加坡岗位。海峡时报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这个消息， Lazada 受询时拒绝披露受影响的本地员工人数。公司发言人说，公司正在检讨东南亚部分的岗位，并指如果有岗位受影响，公司会直接联系相关的员工，并以关怀、尊重和有尊严的方式处理。发言人也说，公司将根据适用规定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相关指导和支持，协助他们过渡。根据了解，受影响员工星期二已经接获通知，公司的人力资源团队正直接与他们沟通。 Lazada 说，公司正同食品饮料及同行业的工友联合会密切合作，确保受影响员工获得支持，并负责任地处理裁员程序。居民申诉有人将共享脚踏车骑回家，甚至停在楼梯口，谴责缺乏公德心。新民日报记者在走访时确实发现，祖屋7楼到9楼停了5辆共享脚踏车。这是热心读者通知新民日报，指红山的林谷巴鲁第61座祖屋楼梯口出现数辆共享脚踏车。他称，过去几个星期，位于7楼到9楼的楼梯口常有人随意停放脚踏车，行为十分不妥。他也说，其中2辆共享脚踏车已经停了2个星期，感觉是被丢弃了。记者在日前走访发现，上述祖屋是一栋租赁祖屋，7楼到9楼的楼梯口确实停着5辆属于 Anywheel 的共享脚踏车。附近居民苏卡里透露，他常看到祖屋楼下有小孩在骑车，偶尔也会看到他们带上楼。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户则指，曾看到小孩子将脚踏车随意停在8、9楼的楼梯口，当时曾经劝阻对方。国际新闻，韩国外交部说，韩国将会接收所有曾为俄罗斯作战、被乌克兰俘虏的朝鲜战俘，并且但是前提是他们自愿到韩国。路透社报道，韩国的外交部在星期二说，韩国反对违背朝鲜战俘意愿将他们遣返俄罗斯或朝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下个星期访问首尔，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与韩国官员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星期一告诉记者，他将在30号会见瑟比加，双方将会讨论将朝方派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参加俄乌战争、被乌军俘虏的朝鲜士兵的事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今天是星期二了，大家还在追求吧，就追世界杯。我是没有办法早起来看那些比赛， 我选择看视频，
1: 那也 OK 啦，我觉得那个情绪差不多的。
4: 是，然后大家就在讨论了一个团队里面呢要有什么人，当然这踢足球我是外行了，就是要有守门员这肯定的，还有这个后卫啦，还有中锋啦，还有那个前锋，前锋是专门要去进球的嘛，
1: 对
4: 对不对？那有人说其实一个公司里面团队里面要有六种人。
1: 我用哪六种，哪六种人，你又是哪一种呢？
4: 是啊，而且他还用动物来比喻，比如说是有领头的羊，因为一般上人家都说领头羊嘛，还有镇山的虎。那有这只虎镇着哈，就没有人敢来搞你了啊。
1: 对，还要有远见的老鹰。
4: 哇，因为他就要看远，而且要俯瞰。
1: 对，要布局未来。
4: 是，要你要看整个团队要怎么进攻啊，要怎么防守啊，布局啊什么的。还要敏捷的豹嘞。
1: 他跑得快。动作要比别人快，
4: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那个，他的标志是一头豹的那个车子
1: 吗？
4: 快吗？他
1: 很快，
4: 快哈。
1: 对，
4: 我知道很贵而已。OK， 好，还有哦，善战的狼嘞。
1: 因为狼是在动物界当中啦，就是很会就是部署的。
4: 然后他们当然要有很忠诚的队员嘛，对不对？于是他们用了一种动物，就是狗来比喻。那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说一个团队里面要有这样的六种人，
1: 要有羊，要有虎，要有鹰，要有豹，要有狼，要有狗。
4: 是啊，因为主要是要凝聚人心，扛起责任，布局，还有抓住机会，还有使命必达嘛，对不对？当然最重要还要不离不弃
1: 是
4: 啊。可是不要什么人呢？
1: 不要什么样的人？要可以用动物来比喻的话呢？
4: 哇，我刚才就问了 AI， 我就马上想起就是香港人讲的三个字，我觉得太传神了。如果一个团队里面有一种人啊，他是叫搅屎棍。
1: 结果他怎么回答你？
4: 我说要用动物来比喻嘞，他说搅屎棍呢不一定是坏人
1: 啊，
4: 只是这种人爱挑事，会制造了混乱，会煽风点火，会破坏气氛，还有把事情越搞越复杂。他的给了我一堆动物，我就选了两种。
1: OK，
4: 他选的跟我一样
1: 来
4: ，OK， 如果你要讲不会太坏了，没有恶意的话，就是猴子。
1: 猴子
4: 啊，因为猴子坐不定嘛，爱折腾嘛。就到处拨弄一下嘛。
1: Okay，
4: 对不对？
1: 搞得大家都很躁乱
4: 啊。猴子嘛，因为主要它的外形是这个样子嘛。那我选的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比较像，他也跟我选的一样。如果一些就是专门他是坏的，因为他会挑拨离间，挑拨离间，还有暗中搞事，也是搅屎棍嘛。
1: 对，
4: 而且还有一种阴谋。这种就是什么动物呢？蛇，
1: 我想到双头蛇。
4: 哇，你想的更厉害了，双头蛇。
1: 对，
4: 是首推双头蛇。
1: 是，你想要看很多动画哦，蛇就是有那种很奸诈的那种感觉，阴阴的哈。
4: 是是，
1: 就因为它冷血吗？我们就这样看待它吗？
4: 因为主要是因为蛇给人家感觉很多人都很害怕。
1: 对对，而且它冷冷的。
4: 是，它是冷血的，而且因为有一些蛇，像你刚才提到的双头蛇，这种眼镜蛇啊，双头蛇都是有毒的嘛。所以大概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对吧？
1: 你是团队里面的哪一种动物呢？
4: 哇，
1: 想一想。
4: OK， 我想我自己。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大市在 CT1 出口是交通拥堵的。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今天又是另外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他是当年的如假包换的一名帅哥。今年呢是他出道的30周年，这一两个月他在香港要开始进红馆，他已经阔别红馆十几年了，他要重开他的演唱会，他就是陈晓东。当时那个心有独钟哦，真的是听到我们心都跟着被他唱起来，就变成很向往去他的世界里面，心有独钟。这首歌曲跟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当年都是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两首歌曲当年都是帮这些香港的年轻一代的歌手打响了华语歌的市场。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Twin 老师编曲的《心有独钟》。

0: 好歌伴伴，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2: 对呀、啊，这首歌也不容易唱，我觉得哦，看起来好像不难唱，但是其实蛮难唱的哦。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陈晓东的《心有独钟》的时候，我的感慨是：诶，他不只是外形不错，他的声音也是蛮不错的。其实他早年唱歌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周华健、华健大哥的影子啊、哦。我不懂大家同意不同意，不过无论如何，陈晓东其实是算蛮可以唱的啊、哦。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陈晓东另外一张专辑《感觉贴心》这张专辑，1998年。里面的这首歌曲《包容》，来自于陈子鸿跟俊广一起合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包容》。

0: 形象很好的陈晓东唱出的包容，他那个年代真的是被力捧的。
1: 对啊，被力捧啊。但后来他也离开了旧的唱片公司，而且后来其实他也算是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啦。不过无论如何，陈晓东都一一的克服了这些事情。后来他转往大陆发展，也取得了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在这里也是祝福他。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RE 网大事是在亚当路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PRE 网大事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今天这道菜加到台南最高峰五龙园咖啡民宿，上到600多公尺，来吃什么呢？一定要吃何首乌汤。
4: 何首乌汤是我们必点的招牌的菜汤，使用了我们这边的放山鸡以及我们秘制的氧气药煲汤，而且加上我们自然的食蔬以及一些综合的菇类，让我们身体精气神活化。
3: 这道汤必点，
4: 对，招牌。
3: 在五龙园咖啡民宿边吃饭可以看到风景，现在还可以听到蝉鸣。
4: 夏天到了，荔枝出来了，就有它的声音陪伴着。
3: 何首乌的颜色是比较黑的，比较深的，注意到你们的何首乌的味道不会像一些药材汤那么重，
4: 因为我们是属于复方的而不是单方的，所以连孕妇都是可以吃的，大家不必做任何的挂虑担心，而且对我们的精气神方面非常的温补。基本上它有大小分量，五个人的话差不多来一个小的，六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建议是大的。它是打包的明星商品，因为回去再加工制作料理又是一道菜汤，很好吃的。
3: 提到复方，你讲的复方是何首乌加什么呢？
4: 最主要是以何首乌为主，但是还有一些补气汤，那些的川穹，那些都是有些配方。
3: 这道汤的确是好喝，
4: 幼稚园小朋友他一次都喝的好几汤碗。
3: 你们一定不止一道汤，比如说来你们餐厅如果还要再点另外一道汤，
4: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就是属于蔬食或是对于肉类不是那么爱的话，还有我们的金线莲养生汤锅也是推荐给你，因为里面有我们特制的金线莲药包，以及我们一些的干菇，以及我们一些的综合食蔬，非常的养生的食蔬汤锅。
3: 在喝汤之前，还没有开始吃饭之前，我们就喝了是水果饮。
4: 我们家的招牌，我们家本身主要是栽种咖啡，但是很可爱，我们都有各自的镇店的。我们的咖啡黑咖啡是主要的，茶饮的部分来讲，我们必推的就是我们的招牌的水果茶。
3: 这个水果看得到的是有
4: 苹果，还有凤梨、奇异果，还有柠檬。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家的水果茶是没有任何的咖啡因，完全是自然的水果下一座熬煮出来的水果酱，加上新鲜的水果，非常自然的口感。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 POPS 设计准则。
2: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1: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的一首歌曲《走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Republic Boulevard 和 Republic Avenue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PIE 往张一方向在偷关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3: 这个时候要请你注意的是，因为今天是局部多云，可是明天还是会说大部分的地方啊，在早上较迟的时候就会下雷阵雨。现在的温度是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一月到三月期间，国家环境局一共在全岛发出3000张乱丢垃圾的违规罚单，并在垃圾热点区域展开24次的突击执法行动，较去年同期约3600张罚单有所减少。另外，有关当局针对鼠患问题展开大约260个执法行动，处置150起垃圾管理不当行为，以及今年截至四月发现平均2900个老鼠洞，都比去年减少。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也在热区实地巡逻，设置宣传立牌和监控摄像头，展开现场宣导，以遏制乱丢垃圾的行为。在取缔垃圾虫方面，当局今年第一季一共发出超过150个执行劳改令。垃圾虫劳改令自1992年开始实施，规定乱丢垃圾的违例者要身穿亮色背心在热区劳改，借此警醒公众乱丢垃圾的后果。新电信以大约10亿元的价格出售在泰国能源巨头海湾发展公司的 2.8% 的股权，这是资产再循环 Asset Recycling 的其中一步，也有助推动股东回报增长。新电信今天中午发文告指出，上述交易是透过向机构投资者私下配售完成，并将带来大约1亿4000万元的累计权益收益。完成交易之后，新电信仍持有海湾发展公司4.95%的股份，价值约为18亿元。新电信首席财务官蓝道义说，这次的配售引起了本地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强烈兴趣，并获得数倍的超额认购。蓝道义续指，上述出售反映出新电信正持续积极优化投资组合。他补充，泰国仍是新电信的重要市场，公司会透过在泰国联号公司 Advanced Info Service 等与海湾发展公司保持牢固的合作关系。七旬女暴犯与妹妹居住在垃圾屋超过10年，义工协助大扫除之后才让房子焕然一新，甚至意外翻出数千元硬币以及数条金链，令屋主喜出望外。这个垃圾屋是位于雾洛一带的三房式祖屋，70岁的女暴犯和妹妹原本与父母同住，后来父母相继过世，两姐妹相依为命，一起守着房子。不愿透露姓名的她说，母亲在10多年前过世后，家中囤积的物品就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单位内摆满了垃圾塑料袋，包括各种电器、纸盒、箱子、衣服等。直到这个月6号，义工社团茂桥中学社动行动满温情满人间创办人沈龙团接获消息，才带领20-30名义工，加上市政会的10多名义工协助清理单位。接着走访的时候发现，大扫除结束之后，尽管单位内仍有不少塑料袋，但卧室、客厅以及厨房都已经焕然一新。另外，被寻获的硬币存放在一个大塑料箱子内，显得沉甸甸，两名成年男子都无法拉动，相信有几十公斤重。澳大利亚女游客到狮城游玩，不慎将购物袋留在巴士上，所幸得到巴士车长和巴士总站助理站长的协助，2小时内找回袋子，让她十分感动。事件发生在4月4号下午，来自澳洲的女游客塞雷娜当天搭乘32号巴士，下车之后才发现遗留下一个购物袋。随后，塞雷娜拨电到新捷运的热线，联络上波纳维斯达巴士总站的助理站长萨利姆，请求援助。萨利姆受访时说，他当时接到电话后就询问了巴士号码、发生时间和购物袋设计等细节。信件中提到，当天距离回国航班只剩4个小时，新捷运工作人员在2小时内就找到购物袋，让他可以顺利拿回。文中也指出，新捷运的服务非常值得自豪，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令人印象深刻，非常干净高效，工作人员也都非常专业礼貌，使得出行路线非常容易规划。国际新闻，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交付了4艘自主水下及水面航行器，增强菲律宾监测水域和发现潜在威胁的能力。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在星期2发表声明说，由 Ocean Arrow 公司研制的4艘 价值1300万美元，约等于1682万新元的 Triton 自主水下及水面航行器，体现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同时将提升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包括非法捕鱼、灰色地带活动以及航行自由威胁。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处于核心地带， Triton 水下及水面航行器以太阳能驱动，每台可持续运行长达30天，有助于提升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天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Loyang Avenue 往 Old Tampines Road 过了 Pasir Ris Drive 1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KPE 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的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6: 每次做体检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人说啊，我很关注我那个坏胆固醇啊，好胆固醇，他们特别会看胆固醇的那个部分。
7: 对，
6: 其实是对的，没叫错哈。但是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部分，它的医学的缩写是 TG。
7: TG 是什么？
6: 就是三酸甘油脂，或者是甘油三脂，都是同样的说法。哇，那个英文我练了很多次，我都念不到的。Triglycerides 啊，我一下子也念不到啊。就是体检的时候，坏胆固醇它是有分，就是我们讲的 LDL。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了，可是很多人会加坏胆固醇，还有就是三酸甘油脂，刚才我讲的 TG 啊，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可以代表不同类型的心血管的健康风险。就坏胆固醇我们就比较直接知道了，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阻塞，它是主要的原因，它负责把胆固醇送到我们的血管壁嘛，那过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斑块，会增加中风和心肌梗塞的一个风险。
7: 哦，这是很危险的哦。
6: 是啊，然后三酸甘油脂就是体内的一种，他们可以说它叫它被占用油、但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啊，或甜食、酒精啊，还有我们的热量消耗的情况，也会造成它过高。那过高不但是会伤害我们的血管，而且会增加胰腺炎的风险，也诱发糖尿病。
7: 哦，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怎么样去改善这个三酸甘油脂呢？
6: 通常你看啊，它的来源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精致淀粉吃太多嘛。精致淀粉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是说啊，白米饭比较好，白米饭贵。可是现在的人都知道，因为白米饭就是把那个米糠的外壳给去掉了，所以反而所有的营养都不见，然后变成只是那个白米饭的部分。这个部分它只是一些精致的淀粉，就比较少那个我们需要的营养。像面包也是。还有一些面条也是。
7: 是，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一直在提醒的少糖的这个饮料啊，这些你都要留意了，因为蛋糕啊这些啊都有很高的糖分的话也要留意。
6: 是，饮酒过量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啦。
7: 对，
6: 就酒精嘛，它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也会造成脂肪多了起来。
7: 如果你很喜欢三更半夜吃东西，就是或者是有暴饮暴食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你的身体代谢会下降嘛，那多余的热量呢就更容易转化为脂肪了。
6: 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那个肝脏的负担哦。当我们身体摄取过多的热量的时候，多余的一个糖分，它就会在我们的肝脏转化为脂肪，然后就会提高这个我们讲的 TG 三酸甘油脂的百分比。
7: 讲一下这个 TG 就是 triglyceride
6: 啊，对对对，我每次念不到。OK， 你要改善的话就记得少糖，少这些精致的淀粉，少
7: 多吃蔬菜
6: 啊，对，
7: 水果
6: 啊，还有优质蛋白质，还有就运动，另外就是哎呀离不开的睡眠一定要充足。

0: 险，除了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心血管疾病，还有就是动脉硬化、脂肪肝，因为刚才讲到那个肝脏把多余的糖分变成了脂肪嘛，
1: 对，
0: 还有就是胰脏炎的一个风险就会上升了。
1: 胰腺炎哦，其实是会导致那个生命危险的。
0: 对啊。然后就是三酸甘油脂，其实在我们在看胆固醇好坏胆固醇的百分比的时候，它其实还占得很重要很关键的。如果你那个高，你的坏胆固醇没有太高，你的风险还是很高的。
1: 其实还有一个提醒啦，就是定期的那个体检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因为有一些东西你是可能没有直接感觉到的。要经过体检，要经过那个血液的检测，你才会知道身体有没有一些讯号。
0: 是。
2: 身体会说话，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五点半的时候 ，AY1 往 MC1 的方向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了。还有也是大概五点半的时候 ，CT1 往 SR1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跟磨灭路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刚刚我在看《新民日报》，然后听新闻，在963也有报告，义工清垃圾屋，翻出了数千元硬币，还有金链。
2: 嗯，
1: 我先说我自己的感觉，我一看，我说哇，首先垃圾屋，这个垃圾屋的事件在新加坡最近一直有报道，
2: 嗯，
1: 然后义工都要去清，住在里面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能够住了这么久，而且住很久，他们就跟这些垃圾共存。然后连吃饭睡觉都有问题。
2: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它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是有这种垃圾物的情况的话呢，嗯，它跟心理的挑战呢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是，
2: 嗯，
1: 就有一些心理学家就特别提到了，就是说这种跟一种叫什么
2: 不安全感，
1: 还有囤积心理是相关的，
2: 嗯，对。
1: 然后第二个我注意到的，当然就是那个数千元硬币还有金链，然后我就想，哇。这样会被很多人哦，就说啊，垃圾不要丢啊，里面可能有钱的。
2: 其实我反而是被提醒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这里收一点，那里收一点呢，即使它不是太杂乱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些你本来很宝贝的东西，嗯，你都忘了它在那里了。
1: 那肯定，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不是什么金链、硬币之类的，嗯，
2: 对，
1: 就一张旧照片，你收着收着的，有一天你翻出来，我说哦。哦，原来有过这样的一张照片。
2: 嗯，而且另外一个就让我想到了所谓的积少成多，欸。
1: 哦，
2: 嗯，
1: 那你要开始收垃圾吗？OK，
2: 整理东西不是收垃圾。
1: 在雾落一带，它是一个三房式的祖屋，嗯。这女爆犯她拒绝透露名字啦，她是跟妹妹跟爸爸妈妈同住，后来爸爸妈妈相继过世，两个人就守着房子相依为命。嗯，可是十多年前妈妈过世之后，家里囤的东西，你看啊，妈妈过世之后，家里囤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以前都是妈妈在收拾，
2: 有可能，
1: 嗯，
2: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嘛，然后自己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遇到了一些挑战。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们是因为觉得浪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用的，就不舍得丢，就越囤越多了。
1: 是，义工呢就先把一些袋子打开了，当然，
2: 嗯，
1: 然后就筛出了一些不要的东西丢掉了，减少囤积的东西。
2: 嗯，
1: 哎，就在清理的过程里面，发现了大量硬币还有金链首饰。当然，这名她是姐姐，是一名女爆犯呢。
2: 嗯，
1: 70岁了，她当然非常开心。问题是说，嗯，希望他们就像你讲的。接下来就好好的把东西收着，然后也不要再收垃圾，
2: 对，
1: 是吧？
2: 对，我相信现在在社区里面有一些团体或者一些单位呢，是有在提供他们一定的协助的。我觉得很好一点是，啊，你知道，义工可以去敲门说我要帮你，但你愿不愿意让他们帮忙？
1: 是，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第三版啊，哦，你就看到那个照片对比，前面那上面那张就是一堆垃圾，下面是经过大扫除之后，客厅就显得整洁了不少。
2: 嗯，
1: 哦，
2: 也比较卫生啊。
1: 5次大扫除了，
2: 哇，不容易。
1: 5次，
2: 翻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在第三版这里就有详细的报道。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中国的宁波一家商场哦，他们运送了40吨的泥土到室内来，干嘛呢？他们要做这个室内的插秧比赛。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加坡的小朋友，甚至连稻田
4: 都没有踩进去过。
1: 没，不要说踩进去，稻田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只是从网络上面看过，就没有亲身的站在这个稻田那边，没有闻过那个稻香。
4: 是是是，但是小朋友也同样的啦，他们会有很多怨言的。你带他去，他说：“妈咪，为什么你带我来这边？很晒耶，很多蚊子，很多昆虫趴在我身上，
1: 很热。”
4: 那怎么办呢？但还是得要让他们看一看。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咯，就让小朋友有多元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
4: 可给他们看个5分钟，然后马上跳上这个 icon 的大巴士。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的一首歌曲《无所不在》。庾澄庆这些年我还有跟他接触过，就是他出《无所不在》这首歌的时候我还跟他做过访问，因为那个时候这首歌是他不是在骑脚踏车吗，那个时候他做那个环岛的那个台湾环岛的骑行，然后就出了这首歌。
1: 哦，
0: 为什么特别提他呢？因为每次想到他我就会想到跟他差不多同期的黄淑俊。
1: 欸，你不用想了，你买票去看他嘛。
0: 嗯，
1: 因为8月8号星期六8点，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8位艺人一起来到新加坡。嗯，你看很多八嘞。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买票，而且听说这个票正在热卖当中。
0: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除了黄淑俊之外呢还有万芳啊、苏慧伦啊、熊天平、林隆璇、林小培、这个苏永康以及南方二重唱。
1: 对啊，那些年的歌二就他们的成名曲嘛，所以你要赶快去买 cstate.com.sg。 如果再不买，可能你
0: 就会打那个发简讯给我们说，哦，我没想到我买不到票，
1: 或者没有买到你喜欢的位置。
0: 是，赶快 bookmyshow.sg cc.com.sg 或 ticketmaster.sg。 九月三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这首够经典啊，苏慧伦我一个人住。
1: 你要一个人去看或者是跟很多人去看都可以。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张仪方向在 Topayo 16A 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 KPE 隧道往 TBE 方向在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
2: 请你也注意，在 CTE 往 AYE 在 Mokyo Avenue 5的路段呢，也看到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3: 现在的温度是24到33度，目前是局部多云，不过不排除明天早上一样就是会下起雷阵雨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即日起至2026年底，捐给强大社会集体项目的善款将获得1元对1元的配对额，使善举发挥更大的效应。一名捐赠者通过新加坡社区基金会承诺投入最多120万元提供配对捐款，希望借此鼓励更多人支持公益事业。筹款平台强大社会集体项目由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和公益金在前年推出，至今已经筹集超过2140万元，为大约10000户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援。计划集合捐赠者、企业、慈善机构等伙伴的力量，资助针对弱势和较低收入家庭的援助项目，包括教育、保健医疗、就业支援等。接下来，强大社会集体项目将资助另外4项援助项目，使总数增至21项。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出席社区基金会主办的活动时，肯定强大社会集体项目的成果，并感谢捐赠者的贡献，其中包括在去年投入超过100万元善款的凯德希望基金。为了提高公众对塑料危害的认识，并减少塑料产品的使用，本地40名学生用2.5个月展开研究与资料收集，成功研发多款以天然材料制成的护肤保养品。除了产品成分采用天然原料，团队也致力减少塑料的使用。护肤品选用玻璃和铁制容器，制作过程中使用木材和金属工具，尽量避免产生塑料垃圾。本地初创企业 Greenitio 作为顾问合作伙伴，协助学生研究不含微塑料的替代方案，以开发出对皮肤和环境都更友善的产品。团队目前已经制作将近200瓶护肤品。由公益教育局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联合举办的国际学生研讨会今天举行开幕式，吸引了超过600名学生参加。研讨会主题是变革事件中的青年声音，3天的研讨会展出21个学生团队构思的创新项目。由华社自助理事会、欧亚人协会、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与印度人发展协会联办的年度团结杯共庆和谐活动，昨天和今天在高文 kickoff球场举行。今年是第4届。星期二活动结束之后，由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颁奖。今年共有80多名不同背景的种族的男女学生参加，分成11个小队。今年小队再按年龄分成2个组别，也就是6岁到9岁以及10岁到13岁的组别。受访的家长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平台，让学生可以参与并发掘兴趣，而且教练都是专业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和挖掘有潜力的孩子。连任3届团结杯主教练的陈丁泉说，团结杯是个很好的平台，让孩子们接触到有结构组织的足球比赛。他透露，这个活动也有助于发掘有潜力的孩子，邀请他们加入 Active SG 足球队训练。他认为2天的活动很丰富，让孩子们能够与不同种族的参与者交友互动，但如果能够有多几天的时间，孩子们的收获会更多。受科技股获利回吐的影响，韩国股市在星期二暴跌 9.99%， 间中曾触发市场熔断机制，闭市前曾暂停交易20分钟。随着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日本、台湾和香港股市也全面走跌。熔断机制启动的时候，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8375.3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8.11%。 恢复交易之后不久，韩国综合指数进一步下跌，闭市的时候跌幅扩大至 9.99%， 收于8203.84 点。 韩国半导体股表现疲软，股价在星期一上涨 5.7% 的 SK 海力士，星期二大跌 12.47%， 三星电子也大跌 12.31%。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由于投资者暂时忽略伊朗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韩国基准股指这个月屡创新高，股市如今已经出现回调，这次下跌凸显今年以来全球表现最佳的主要股指波动性日益加剧。日本人的服装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相比外出时的时尚感，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居家穿着的舒适度。主打缓解疲劳功能的高价恢复疲劳睡衣市场持续升温，凸显日本人越来越重视衣裳的性能，愿意为健康与身心放松支付更高的成本。恢复疲劳的睡衣目前正在日本卖得火红，在服装市场低迷之际，日本各大服饰公司都积极与专业医疗器械公司合作进入市场。这类的睡衣的料子融入了矿物质等材料纤维，可通过体温辐射热来促进血液循环，一套标准睡衣套装的售价都超过20,000日元。日本经营协会研究所就统计，以恢复疲劳的居家服市场2024年已经达到了189亿日元。当局预计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到了2030年可能会达到1700亿日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1 往 BKE 在 Brickland Road 入口，以及 PIE 往张毅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Tre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抛锚了。
2: 另外还要请你留意的是，在 Central Boulevard 要往 Nicoll Highway 和 Shenton Way 的交界处这一带呢，这是在 Raffles Quay 之前呢，第一条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还要留意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7: 像我这样每天差不多都是用公共交通工具，不管是巴士啊还是地铁，总是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事情，有好的也有让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
2: 比如
7: 你要讲我刚才在社媒上看到，我们还是讲回我们今天讲的这件事啊，就在公共场所他打翻了饮料，他不是刻意打翻的。他说是因为那个袋子不是太好，所以他也没有在地铁啊，他没有在地铁上喝东西。如果他在地铁上喝东西，还要被罚款哦。所以当那个饮料打翻了，他一下子，他说他有想到要把衣服脱下来擦，后来他没有这么做。那有地铁上的一些人就，我放一个开关引号啊，就捐出了
2: 纸巾
7: 让他擦，但也不够擦。
2: 其实这个画面挺狼狈的，因为他的饮料呢是绿色的抹茶饮料。
7: 那你知道这，如果你没有办法阻止那个饮料往外泄，它就从这个车厢流到下一个车厢。
2: 小河流。
7: 那这个男子呢，他自己上载了一段19秒的视频。他就很无奈的就说，吐了吐舌头，就说在地铁上倒翻抹茶让我丢了多少颜面，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当然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就很多人说，哎，你有空自拍没有空清理呀，
2: 真的太苛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自拍花不了半秒啦，他很快的然后继续去整理也可以啊。
7: 当然有人骂他了，也有人替他说，哎，他可能够做的有限啊，你们一直叫他清理，好像他有工具啊还是有纸巾啊是能够清理一样啊。那当然这个男子他说的确自己无能为力，他只是选择把这个尴尬的一幕作为一个记录下来。
2: 其实真的这个画面或者这个场景哦，是非常难看的嘞。
7: 是，
2: 对自己会觉得很无助，尤其是当你身上没有纸巾的时候，如果你身上刚好有毛巾啊纸巾啊、
7: 毛巾，
2: 有些人刚好去运动啊、
7: 如果你那个纸袋里，我都开玩笑的啊，如果你去那个纸袋里面刚好买了一件新衣服，
2: 你会不会拿出来擦？
7: 我看哇，
2: 我应该不会。
7: 有些人可能哦，不如我当场穿上那件新衣服，把我身上的旧衣服拿来擦吧。
2: 男生可能容易处理，女人怎么办呢？
7: 那没有办法。所以公共场所不只是地铁上，比如说我讲一个我亲身看到的，就很多年前我在日本的迪士尼，我讲过的，我看到一对母子。就在迪士尼玩，他们一定就买一些好像玉米啊、
2: popcorn
7: 呀、
2: 爆米花，
7: 还有饮料这样的哈、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小朋友大概把那个玉米打翻了，哇，玉米你可以想象，打翻就是一地的玉米，
2: 爆米花吗？
7: 然后那个妈妈，那个、日本人中啊，他们身上都有带一些。就是装垃圾的袋子吧，于是他就我以为他要去叫工作人员来清理，没有，他就蹲下来啊，然后把自己袋子里面的垃圾袋拿出来，他就一颗一颗这样的捡呢、捡完了之后，我说哦，他捡完了，他是要怎么样？他又收回他的包包，那。我们别误会啊，他不是收回包包回家洗了吃哦，他是收回包包之后带回家，垃圾再分类处理。
2: 对，因为当地的文化是这样子。
7: 对， 所以那一幕哦，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印象深刻。我说哇，如果是我打翻了一地，我一定很尴尬。
2: 嗯，
7: 然后我会怎么样？我会捡，但是因为玉米又这爆米花很轻嘛，
2: 嗯，
7: 它就可能撒到很多地方去了。那怎么样啊？
2: 追咯，把追回来，
7: 捡不完呢、啊，那怎么办呢？
2: 捡得完，只要花很长时间捡。
7: 是，所以我们讲啊，公共场所发生这些事故啊，那责任到底到哪里为止？
2: 嗯，
7: 啊，是到你自己为止呢，还是到比如说像这个地铁，到你下车去通知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然后到有啊 ，OK， 你通知完了就完了，还是通知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去清理了之后，你等他清理完毕了之后，嗯、你跟他说一声谢谢你。
2: 有些人可能会做到这样，就是我必须要在现场，可是如果他在车厢里面，他就不可能下车呀，他就一定要有下车去通知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他们才能够通知下一站的人，让那个清洁工可以上地铁去清理。
7: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不，我觉得啦，你就不应该是等你的站到了你才出站，你应该下一站赶快出站去通知工作人员。
2: 可能他的情况是他已经尽力的去清理了，因为他必须要先做第一轮的清理才可以离开那个车厢嘛。
7: 好，我虽然今天呢，这个人也是在日本旅游啦，不过他的幸运被我抓回来，因为他最近发生了一件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啊，就是在地铁上发生的事。我说你一定要来跟我们听众讲你怎么处理哈，
2: 听听看。
7: 心莹，
6: 我最近还真的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身体不舒服，有点想要呕吐嘛，可能是食物中毒吧。出门之前，因为我已经知道有不舒服，我就说还是自备一个塑料袋比较安全，我就准备了塑料袋，然后去到地铁上，过后感觉到那个吐意来袭的时候，我就快点把塑料袋拿出来，然后就想说马上到站了，到了那个月台的时候我再出去吐，不然的话地铁上很多人啊，那个味道应该也会不太好闻啊。到了月台，很不幸的那个塑料袋又有一个洞，你知道吗？所以就有把那个月台弄得稍微有一点脏脏，我手上又没有多余的纸巾，只能大概的清理一下，然后把塑料袋拿去扔掉。扔掉了过后，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我就去找工作人员说，可不可以找一个清洁工人上去清理一下，不然的话会有一点小恶心啦。这就是我当时的解决办法。如果我有足够的纸巾，我估计就擦一擦，也不会去找工作人员了。
7: OK，
2: 很多人现在手上会有那个湿纸巾，
7: 但
2: 所以就比较容易清理了。
7: 我也有试过很多次，我身上的纸巾跟湿纸巾刚好剩下两张，一张。
2: 对
7: 对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哈、啊。
2: 嗯，
7: 那我们来问一下听众，如果你看到别人啊，我们不要讲你自己啊，你看到别人不小心弄脏了这个公共的空间，地铁也好，巴士也好，或者是购物商场也好，或者公路上也好啊，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帮忙一起清理吗？因为我等一下我们可以说一下，在上个月啊，五月的时候，的确有个人被表扬，他帮忙清理。OK， 或者你也会像所有人一样，就是你提醒他啊，你要找工作人员来清理嘞。OK，或者你，都不关我事。再来你看情况。有一些人搞不好先拿出手机
2: 看地铁，看旁边有没有人，
7: 然后搞不好那个有人就拿了那个手机出来先拍了他再说。
2: 对
7: 啊，你们会怎么样哈？8850963，你干嘛一直笑？
2: 如果看到别人不小心弄脏公共空间，你会怎么？

0: 会帮忙呢？
1: 一拿出手机来拍。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呦，这首歌歌名很贴切哦。
1: 哦，怎么样呢？
0: 不知所措。
1: 我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在笑。

0: 农历五月初九，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5: 傍晚好。我觉得这让我想起上个星期吧，我就是在地铁里面，车厢里面，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位应该是读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书包里一直露出那个水，然后他的就是拿从书包里拿出来的是水壶，水壶已经就是关不紧，所以一直那个水就像龙沟水这样一直流流流流流，那周围的人都帮忙他拿纸巾啦，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个尊严啦，就是为了别人着想，为了大家乘客们。所以我觉得虽然是地铁公司是有那个 duty of care， 那我觉得一定要通知他们，让他们处理，就是避免其他的乘客可能会滑倒或者很不方便之类的。
0: 嗯，我觉得多数的新加坡人呢，都会只要你不是刻意的，当然你刻意的，哇，这个家伙是故意的，我当然要报警啊。OK， 那不然的话，大家都会帮忙啊。
3: 对，
0: 那像上个月，今天刚好是6月23嘛，上个月5月23的时候，就有一名暖心的陌生男子哈，大家找了他。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他了，因为有乘客在地铁列车呕吐嘛，他就不嫌脏，默默地协助他清理地上，就是那地铁车厢地上的那个污秽物。这个事情大家就找了他，然后他身份终于就是获得确认了啊，那大家都提名他角逐一个叫爱心通勤奖，
3: 哇，
0: 还颁了一个奖给他哦，
3: 不错哦。
0: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我记得我看过新闻照片里面的他很年轻嘞，就有人拍下来吧。
3: 你记得吗？我们之前有一直在讲，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我们总是会落入一个状况，我们常会说，我不够时间，我很忙，我赶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停下脚步来帮忙。
0: 我会帮你叫人啊，有些人可能是这样。
3: 对，
0: 我会出了车厢，然后跟那个工作人员讲，叫他们通知下一站有一个人吐了。不过你要注意是哪一节车厢哦，因为有时候车厢很多，他们通常就看那个叫什么哈，出门的时候你出了闸门，你抬头看有个编号的。OK， 那有听众刚才讲了，他说我心有余力不足嘞，我不知道怎么帮才好。也有人讲哦，如果有人吐啊，我会呛嘞，
3: 因为有些人说他闻到味道，他自己会跟着吐。
0: 哦，那 Lucky 嘛，你很久没有出现啊，你一出现就要让我笑啊。他说如果是美女啊，我就当小叮当了，我就伸出我的援手。
3: 东尼就是其中一个会躲开的，因为他说我受不了那个味道。刘先生说如果是呕吐的话，他说真的很难帮忙的。
0: 有一个人说我会帮忙，因为我身上每一次都带很多纸巾的，因为每次都有跟孙子一块出门，每一次都会用到很多纸巾哦，所以我们这位你应该是阿嬷是吗？哇，这位阿嬷好像准备了很多纸巾呢，
3: 跟你一起搭车的话碰到你还是蛮幸运的，
0: 幸福
3: 啊。MJ 怎么说？
6: 大家傍晚好。哇，遇到这种情况啊，说老实的，我是肯定会看身上有什么纸巾啊，甚至是手巾啊，甚至是毛巾啊，我都会拿出来帮忙清理一番啊，因为我本身是做惯肮脏的东西的，在家里啊，在外面啊，那些肮脏脏的东西啊，都是由我来包办，
0: 哇，
6: 所以我已经惯了啦。不然你说好几年前啊，我记得我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旅行啊，法国啦啊，在地铁上啊，我看到一个女的，她看起来很像不舒服的样子，突然间她像那个星星所说的要吐啊，我真的不敢相信我面前啊看到了这一幕啊，就是那个女的当场把她的上衣给脱下来，
0: 哇，
6: 然后吐在她的上衣上，
0: 哇，
6: 我是啊了一声， 然后他看到我，他说没关系，我还穿着 sport bra 无所谓。
0: 哦，
6: 就是这样，谢谢。
0: 哇，
3: 你没有马上把你衣服脱下来给他穿？
0: 哇，我哇的很大声。刚才讲到呕吐物啊，其实有一些夜班司机，德士也好，四照车司机也好啊，他们有时候很无奈的，因为那些乘客有时候就晚上喝到
3: 醉、
0: 啊、在他车上吐，你给他纸袋都来不及，
3: 对，
0: 给他塑料袋哦，他都还没有来得及就啪，
3: 还蛮痛苦的，
0: 这样是，而且那个味道嘞，
3: 嗯，
0: 很可怕的。
3: 阿青选择的是 B 啊，他说就是会去通知地铁的工作人员，
0: 嗯、是。然后刚才洪俊也说可以就是按那个地铁的紧急联络按钮啊，嗯、对我刚刚也找了一个资料啊，就是说在列车上呢有一个叫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Button。
3: 哎，
0: 可是我在还不知道那个 button 连这种呕吐物啊，或者是有人打翻东西都可以叫他们，
3: 应该要告诉他们的。
0: 我还以为是只有有人在那边
3: 特殊的情况
0: 啊，打架啊、哦，或者是有人晕倒啊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按这个紧急的嘛。
3: 嗯，
0: 那你按下之后，你可以告知工作人员，他说你当然你要知道你在第几车厢啦，
3: 对，
0: 因为上方是有车厢编号，有人打翻啊什么需要帮助。那如果这个液体没有造成，好像有一些液体是会造成危险的哈、嗯，你可以等到你出站之后去处理，就通知了。
3: 嗯，
0: 如果不是那么紧急，因为每次按下那个红色按钮应该很恐怖哦。
3: 对，它不能随便按的。你如果就有事没事按的话，你还是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惩罚的嘞。
0: 是，
3: 对。Tony 就说：“他说我是鸡婆（挂引号）的个性，我一定会去帮忙，因为他一直都想做。”头上戴光环的好人、
0: wow、
3: 但做好人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和自虐。他说上个星期自己就是自找麻烦呢，下班搭地铁一踏进车厢就看到有人把吃剩的泡面纸筒留在座位上、
0: 啊、哎呦呦，
3: 哇，出于好心又怕那个残羹倒翻、啊、他就把那个纸筒拿到手里，刚好包包又没有纸袋，我就一路拿到下站，搞到大家都以为他在地铁车厢里吃面。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太煎熬了、
0: 哦、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在地铁车厢看到那个叫博爱位啊，
3: 嗯，
0: 关怀位还是博爱位，总之呢那个位置上没有人坐，但是有一朵小小朵的康乃馨，
3: 哎呦，
0: 嗯，一定是有人落了、嗯、
3: 对，
0: 那我现在想这朵小小的康乃馨会不会造成很多人不敢坐那个位置呢？
3: 结果你没有坐下去。
0: 没有，我通常我不太敢坐那个位置，因为除非我很累我会坐，然后看到需要位的、嗯、我就站起来
3: 哦、嗯，
0: 因为我怕有人拍我 video。 哇，这个人竟然敢坐在这个位置上。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unggol Central 往 Pasir Ris Industrial Drive 1在 Punggol East 之后呢，有事故发生，请避开第一条车道。PIE 往樟宜方向的 KPE 出口是交通拥堵的。
2: 还要注意的是 PIE 往大市在过了 Inyo Avenu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也有车祸。SLE 往 BKE, Woodlands Avenue 12和宜顺之间的路段车多。AYE 往大市过了 PIE 之后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3: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4: 一件事，
5: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7: 对对对，刚刚呢就是荣俊也有提供了一个信息啊，
2: 嗯，
7: 我其实也有注意到一个 WhatsApp 那个 WhatsApp 号码在地铁车厢通常是靠近门过来，不是有一个是两个位，两个人的位上方就会看到那个 WhatsApp 号码，用 WhatsApp 也可以，就通知工作人员说这个车厢发生了什么事情，呕吐啊，还是打翻食物啊，还是什么的。Kara 刚刚也发来提醒，他说有 WhatsApp 号码应该就可以了。听众也有说，那个红色的按钮不要乱按欸。有一次哦，有一个低血糖的搭客晕眩，就有人按了之后，因为是一个叫自动驾驶的列车，忽然间这样子，忽然间噜，然后好多人都站不稳。我也知道那个红色按钮是就按下去是
2: 要非常严重的事故我们才去按呢。
7: 是，所以大家就看到这些事情哦，有时候我们说就好像心理防卫这样，你要先做好一个演练。
2: 对对，
7: 就 OK。如果你自己身体不舒服，但是可以出门，你要不要多备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塑料袋、纸巾。
2: 对，
7: 以防万一。
2: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公共场合，就一些餐厅附近啊，反正如果说能够有一些人可以帮助你，你应该就是尽量的去通知能够来清理的一些人了。
7: 然后跟着呢就想问听众哦，当然你如果想了你有答案你也可以跟我们讲了。就是说每个人对那位就这件事的那个男生，他在 TikTok 拍放了自己的自拍嘛？为什么大家对你先自拍？不是有人讲你有空自拍，为什么你没有空清理哈？就是说对于这个先自拍特别反感。
2: 我还是自己觉得，就是大家要理解现在哈，自拍这件事情，就拍照这件事情是很快速的。除非他在那边拍影片呢，然后没有去清理。可是如果他快快的拍了一张照片来做一个记录，我是可以接受了。但是关键是他拍完之后有没有来清理。如果他有来尝试就是处理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可以接受。
7: 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那个我们讲次序啊，就是会觉得你要先处理。
2: 对，
7: 处理了才自拍，
2: 处理就拍不到了。
7: 对呀、
2: 我弄干净了拍什么嘞？
7: 在记录你的心情啊。而那个画面因为呈现的是自拍，吐舌头，没有拍到他有在清理嘛，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你是没有责任感啊。
2: 你下次要记录的话，你跟你旁边的人说，麻烦你帮我拍一张照片。
7: 天哪，我清理你帮我拍哦。不过那个男生后来有解释的，他说我过后有出站去通知工作人员来清理这些东西，但因为画面没有交代的这么仔细嘛。所以
2: 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啦，现在在社媒时代哈，有很多东西你只是看到那个瞬间，瞬间表示只是很短的一部分。
7: 对啊，就有人拍了，这个 uncle auntie 哦，没有位置坐嘞，你这个女孩子或男孩子，你为什么坐在那边？你没有让座，但是可能他没有拍到的是旁边还有位置，
2: 对，
7: 或者说他们让了，老人家不愿意坐，
2: 对，又或者他拍了照走出去之后，可能他才意识到，我应该让位。
7: 哦，自己应该让位，对吗？
2: 对，有些人就可能在沉浸在手机世界里面，在想东西，可能一下子没有发现。
7: OK，OK。所以公共空间里面，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旁观者？那么从今天的听众讨论跟回馈，我觉得我们听众都不错的了，就是一个比较会出手， 像小叮当这样伸出援手。
2: 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积极层面的，就是比较积极的来看一些事情。
7: 是，我们不会看别人出糗，然后在那边哈哈幸灾乐祸，
2: 因为下一个可能是我们自己。
7: 对啊，我们到时候被人家笑，你就会哭啊。
2: 对，不过也提醒了我们呢，像可能要培养一些习惯，比如说像很多听众这样子，就准备好一些纸巾啊、纸袋啊，就是以免一些特殊状况出现的时候，你束手无策。
7: 那像那个男生，他不是帮陌生人清理那个污秽物，我觉得他一定是时常帮助人的，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假思索，
2: 对，
7: 就马上行动
2: 啊，不然的话，可能他自己很有同理心，可能自己也面对过类似尴尬的一个状况，
7: 但是都是好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头脑先演练一次，万一我自己我要怎么办，万一有人这样我又要怎么办，先演练一下，这个也是一种叫民防，
2: 做好准备是你唯一保障。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
5: 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POPS 设计准则。
8: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5: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9: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1 往 SL1 在 MOQ Avenue 1之后呢，有车子抛锚，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呢， SL1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12和益顺的交界处是交通拥堵的。
3: 注意在 A1 往大市过了 PR1 之后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Punggol Central 要往 Pasir Ris Industrial Drive 1， 就在过了 Punggol East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也因为车祸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即时路况可以发信息给我们。
1: 963天气预报，
3: 气象署说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情况，明天要留意了，早上较迟的时候接近中午的时分，可能多个地区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4度，最高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7点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所有公务员将获得相当于 0.45 个月薪的年终花红，初级公务员将会获最多400元的一笔额外花红。公共服务署今天公布公务员今年的年终花红金额略多于去年中的 0.4 个月，初级公务员当中 MX13 和 MX14 级别将获得额外250元的一次性花红，MX15、MX16 以及勤务员制度的公务员则可以获得额外的400元。公共服务署在敲定这一轮花红的过程当中，考虑到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以及我国经济前景仍面临显著的下行风险。文告指出，受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影响，我国面临的下行风险依然显著。尽管如此，贸工部仍然维持对我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也就是介于 2%-4% 之间。劳动力市场方面，人力部的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韧性，但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就业增长步伐已经有所放缓。全球局势仍不安稳，地缘政治冲突事件频发且扰乱供应链，关税壁垒前景依然是充满不确定，促使新加坡企业商业情绪持续低落，乐观指数继续下滑。新加坡商务信贷资料中心今天发布的商业乐观指数显示，指数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2026年第三季为上升4个百分点，相比上一季的 4.1 个百分点继续走弱，更低于去年同期的 4.3 个百分点。这个调查每季向新加坡主要产业的200名企业主和高管展开，了解他们对下一季销售量、净利、招聘、新订单、库存以及销售价格等六个方面的展望。环比来看，最新一季调查的六大指标内有三项实现增长，销售量和净利都从今年第二季的上升 6.67 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张至升 8.15 个百分点，销售价格也从上一季的增 0.74 个百分点升到 2.19 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去年同期的超10个百分点的水平。15年前开始独自参与多项义跑，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发声，到两年前成立公益组织，邱小恩希望让其他患者明白自己并非孤军奋战。邱小恩对于接受媒体访问并不陌生，他的故事让他的曝光率比其他病患更高，但他并不享受媒体的关注，更希望人们能把目光放在同样在努力的其他病患身上。然而并非所有病患都愿意上进，因为社会对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仍存在刻板印象，有些人甚至不敢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自己患上这种疾病。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和脊髓的神经受损，虽然目前无法完全治愈，但通过科学的治疗和药物控制，大多患者的病情可以保持稳定，寿命也基本不受影响。如今互助会已经有超过70名成员，新加坡预计有200-300名患者，车小恩希望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加入互助会。国际新闻，美国和英国正分别推动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重点聚焦儿童保护和打击网络假信息。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在星期一宣布，两党已经就一项儿童网络安全法案达成原则共识，拟议要求社媒平台为儿童提供更多保护机制，为这项争论多年的议题迈出重要一步。不过，协议并没有纳入要求科技公司对儿童负有谨慎责任的条文，意味着平台在设计和营运服务的时候，无需从法律层面优先考虑儿童安全。除了美国，英国近期也持续收紧对社媒平台的监管。英国政府正考虑要求平台在用户信息流和搜索结果中优先呈现英国广播公司 BBC、英国独立电视台 ITV、第四频道等公共服务媒体以及其他可信新源来源，以应对网络假信息的扩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杨采妮笑着流泪。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盛大登场，有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呢，还有20多个全新品牌将会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惊喜。现场还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当然就省得越多啦。消费满200元的话，你还有机会可以兑换独家好礼，每天呢、他们都会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所以到时候你要早点到，日期记下来，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地点是新加坡博览中心的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芳的一首歌曲《最真的期待》。想有健康强健的骨骼吗？全能陪你一起迈向健康生活。现在就到指定 Unity 药房，免费进行骨质密度的检测，以及早的了解骨质疏松与钙质流失的风险。检测地点包括了 Jurong Point 的 Unity、 Topaya MRT Unity 以及 Next 的 Unity。 健康从每日营养开始，全能优质保健产品帮助您和家人维持健康和活力，立即展开你的健康之旅，让全能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详情拨电67450321 67450321。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先看一看早些时候在 Punggol Central 要往 Pasir Ris Industrial Drive 1过了 Punggol East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另外请你留意在 AY1 往大市过了 PR1 之后车子抛锚， TP1 往 SLE 在 KPE 和 Tampines Link 之间也是车多的。 PR1 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今天又是另外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他是当年的如假包换的一名帅哥。今年呢是他出道的30周年，这一两个月他在香港要开始进红馆，他已经阔别红馆十几年了，他要重开他的演唱会，他就是陈晓东。当时那个心有独钟哦，真的是听到我们心都跟着被他唱起来，就变得很向往去他的世界里面，心有独钟。这首歌曲跟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当年都是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两首歌曲当年都是帮这些香港的年轻一代的歌手打响了华语歌的市场。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涂颖老师编曲的心有独钟。

0: 好歌伴饭，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2: 对呀、啊，这首歌也不容易唱，我觉得哦，看起来好像不难唱，但是其实蛮难唱的哦。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陈晓东的《心有独钟》的时候，我的感慨是：哎，他不只是外形不错，他的声音也是蛮不错的。其实他早年唱歌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周华健、华健大哥的影子啊、哦。我不懂大家同意不同意，不过无论如何，陈晓东其实是算蛮可以唱的啊、哦。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陈晓东另外一张专辑《感觉贴心》这张专辑，1998里面的这首歌曲《包容》，来自于陈子鸿跟俊广一起合作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包容》。

0: 形象很好的陈晓东唱出的包容，他那个年代真的是被力捧的哈。
1: 对啊，被力捧啊，但后来他也离开了旧的唱片公司，而且后来其实他也算是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啦。不过无论如何，陈晓东都一一的克服了这些事情。后来他转往大陆发展，也取得了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在这里也是祝福他。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平安夜晚，当时在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CTE 往 SLE 过了 Amoco Avenue 1之后，还有 PIE 往张仪，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PIE 往张仪早些时候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之后啊，第一条车道是有车祸的，影响交通了。你有任何的及时消息，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让我能够及时的通知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今天这道菜加到台南最高峰五龙园咖啡民宿，上到600多公尺来吃什么呢？一定要吃何首乌汤。
3: 何首乌汤是我们必点的招牌的菜汤，使用了我们这边的放山鸡以及我们秘制的氧气药煲汤，而且加上我们自然的食蔬以及一些综合的菇类，让我们身体精气神活化。
2: 这道汤必点，
3: 对，招牌。
2: 在五龙园咖啡民宿边吃饭可以看到风景，现在还可以听到蝉鸣。
3: 夏天到了，荔枝出来了，就有它的声音陪伴着。
2: 何首乌的颜色是比较黑的，比较深的，注意到你们的何首乌的味道不会像一些药材汤那么重，
3: 因为我们是属于复方的而不是单方的，所以连孕妇都是可以吃的，大家不必做任何的挂虑担心，而且对我们的精气神方面非常的温补。基本上它有大小分量，五个人的话差不多来一个小的，六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建议是大的。它是打包的明星商品，因为回去再加工制作料理又是一道菜汤，很好吃的。
2: 提到复方，你讲的复方是何首乌加什么呢？
3: 最主要是以何首乌为主，但是还有一些补气汤，那一些的川穹，那一些都是有些配方。
2: 这道汤的确是好喝，
3: 幼稚园小朋友他一次都喝了好几汤碗。
2: 你们一定不止一道汤，比如说来你们餐厅如果还要再点另外一道汤，
3: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又是属于蔬食或是对于肉类不是那么爱的话，还有我们的金线莲养生汤锅也是推荐给你，因为里面有我们特制的金线莲药包以及我们一些的干菇以及我们一些的综合食蔬，非常的养生的食蔬汤锅。
2: 在喝汤之前，还没有开始吃饭之前，我们就喝了是水果饮。
3: 我们家的招牌，我们家本身主要是栽种咖啡，但是很可爱，我们都有各自的正店的，我们的咖啡黑咖啡是主要的，茶饮的部分来讲，我们必推的就是我们的招牌的水果茶。
2: 这个水果看得到的是有
3: 苹果，还有凤梨、奇异果，还有柠檬。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家的水果茶是没有任何的咖啡因，完全是自然的水果下一座熬煮出来的水果酱，加上新鲜的水果，非常自然的口感。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中国的宁波一家商场哦，他们运送了40吨的泥土到室内来，干嘛呢？他们要做这个室内的插秧比赛。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加坡的小朋友，甚至连稻田
4: 都没有踩进去过。
1: 没，不要说踩进去，稻田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只是从网络上面看过，就没有亲身的站在这个稻田那边，没有闻过那个稻香。
4: 是是是，但是小朋友也同样的啦，他们会有很多怨言的。你带他去，他说：“妈咪，为什么你带我来这边很晒耶？很多蚊子，很多昆虫趴在我身上，
1: 很热。
4: ”那怎么办呢？但还是得要让他们看一看。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咯，就让小朋友有多元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
4: 可给他们看个5分钟，然后马上跳上这个 Icon 的大巴士。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哇，好快啊，要到8点钟了。你今天过得如何呢？我今天早上去散步的时候呢，发现在我家附近的这个马路旁边呢，就是种了几棵大树嘛。然后我平常没有特别的去看，可是我今天仔细的就是驻足了一下，看了一下，哦哟，那个枝干好漂亮哦。我喜欢看到那个树啊，它伸展的这些枝干，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造型啊是非常的漂亮的，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看到阳光洒下来，然后你看到有的时候微风，看到叶子这样轻轻的晃动，我会觉得挺疗愈的，一种很安静的力量，这是我喜欢看大树的感觉。也许呢，这样的画面呢，总是会给我一些小小的提醒，就是慢下脚步来，不要匆匆忙忙的，就是好像就晃过了所有的东西，晃过了时间，晃过了美丽的画面。所以啊，今天我们忙忙碌碌的过了一整天之后呢，也要缓一缓，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呢，好好的回去休息，明天我们继续冲刺啦。希望你今天做一个美梦，明天继续加油。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张志成《末日之恋》。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了。CT1 朝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入口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另外 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我的心乱了，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哦，跟古浩的那首歌很相似哦，那是飙高音的。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1，刚才就是叶良俊《我的心乱了》，之前呢是徐仲威《是不是我对你太好》。 I love you。 又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二的晚上，你好啊，我是杰奇。秀珍，哇，你是第一个来打卡的， Happy Tuesday。 阿伟他说，生活不是林黛玉，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但是呢，老板会因为你迟到而对你格外关注。如果你每天都像林黛玉的过每一天，就是很忧郁啦，郁郁寡欢啦，这样子的，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不要做林黛玉。谢谢阿伟的金句，我觉得还蛮管用的。 Lin 晚上好，而祝大家周二顺心，每晚呢都会期待你的歌单这环节，还有好听的歌曲都会伴随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就是好像每个晚上放工过后啦，或者就是想要休息过后呢，就放轻松，然后呢期待好歌的传送出来，然后如果听到自己很喜欢的歌，哇，那种惊喜跟那种小确幸应该是还蛮开心的。金伟、在恩晚上好，还有 Ben Chong Daniel 他说要帮我说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哦。他说刚才金云的好歌拌饭播了两首我的偶像 Daniel 陈晓东的歌，不晓得今晚奇想世界还会不会有 Daniel 的歌呢？啊，让我看一看哈，好像没有，哇，还好，不然的话会不会泛滥啊？黄希望，开启周二奇想世界大门，祝大家诸事顺心。他说昨天晚上的夜的小品他有听哦，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呢，只要内心保有一片净土，便能够打开通往美好还有光明的大门，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带着纯真前行，总是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出路。 I love you。 我觉得这样的感悟还蛮好的，就认清方向，带着信念勇往直前。 Tiffany Wong 晚上好，还有 Jasmine LC Chong Krista 晶晶Richard 晚上好啊，还有好人大哥，哇，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来打卡哦。我说现在几乎每晚都早点回来，一方面是休养身体，一方面可以听奇想世界的好歌，康复的速度还好，但还是要慢慢来。是的是的，不可以操之过急啊。这是孙燕姿，我不难过，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不要难过。

0: 这是一首我觉得孙燕姿诠释的很好的歌，我不难过。晚上时间8:19，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很多你一开始想不通的事，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比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刚认识时大家都很好，讲的话都好听，态度也很诚恳，相处久了细节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靠不靠谱，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还有一种机会，当下看起来很诱人，怕错过也怕选错，过一段时间再看，有些会庆幸没去碰，有些才知道其实根本不适合。很多答案不是当下给你的，而是时间帮你把真假慢慢分开。
5: 的确啦，我想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也真是经历过
6: 是
5: 对不对，很多事情，所以已经知道说有时候当下的快乐，或者说你觉得哇跟这个人好像很合拍哦，其实不可以立马下定论的
0: 啊。对，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假象嘛，就如这句话所说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嘛，所以你就会说好听的话，做好事，然后呢让对方产生好感的，过后诶你可能可以再进一步的显露你的本色。所以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看错人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看错人哦，而是时间就让这个人的本色慢慢的显露出来而已。
5: 因为一开始基于礼貌吧，可能也基于尊重，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配合，可是久了之后你觉得如果说一直配合会觉得很累，
0: 是
5: 然后这时候呢你的这个本性就会出来了咯。
0: 是、
5: 对。
0: 那他这一句第二段了就说了，还有一种机会就是看起来当下啦，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很诱人，很吸引你，想要真的是跃跃欲试哦。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你才说哦，还好，竟然没有去碰他。所以这种事情也偶尔会发生的。
5: 所以他们说有一种方法哦，就是比如说今天你蛮欣赏这个人好了，他们说很多时候哦，你不要只是单纯的只跟他接触嘞，你应该跟他的周围的人也一起接触。因为透过周围的人哦，可能很多时候你更能够看透这个人
0: 啊，
5: 或者说你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他如何跟他旁边的人相处的，他就会显露他的真本色。
0: 是，不管是人啦，还有机会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在自己一个人在看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就是很主观的嘛，你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你证明这个机会是不是应该要争取，所以你要冷静一下，然后看看四周围的人的反应过后呢，才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子才不会害人害己咯。
5: 这让我想到诈骗有些时候的话、
0: 对啊，一些所谓的诈骗的机会都是很诱人的，
5: 对，他的诱饵太吸引人了。
0: 是，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跟晚餐了啊！
7: 很多你一开始想不通的事，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比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刚认识时大家都很好，讲的话都好听，态度也很诚恳，相处久了细节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靠不靠谱，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还有一种机会，当下看起来很诱人，怕错过也怕选错，过一段时间再看，有些会庆幸没去碰，有些才知道其实根本不适合。很多答案不是当下给你的，而是时间帮你把真假慢慢分开。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24，SLE 茶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西堤茶网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就是 BKE 茶网 PIE 在 SLE 之前的地方也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这是陈奕迅的歌曲《寂寞让你更快乐》。

Vincent 晚上好，还有 Ken Lai， 他说谢谢你每晚陪着我们，也谢谢你啊，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听歌。 Evelyn Paul 晚上好，还有 CYO Hello Hello 你好。振宇他说杰奇大哥晚上好，我小儿子 Jay 也跟你说一声晚上好，谢谢 Hello Jay。 这是王菲的棋子。

0: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峰哥，晚上好啊！他说：“齐老弟，晚上好。”明德 ，Elaine， 他说：“杰奇还有所有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晚上好。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day. It's 杰奇 time 。谢谢你守候在奇想世界，还有秀英。哇，今天还蛮早来打卡的哈、哦，我期待今晚好歌连连听出耳由。K K 国强今天哎还蛮早来打卡的哦。然后秀珍她说啊 ，Time will tell and also heal， 哇，说的就是天天向好吗？是的，是的，今天谈的这个话题还真的蛮真实的。Docus 晚上好，还有 Vera， 今天又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好乖哦。还有 Danny Leon 晚上好 ，Asa We Hall。莎莎同学来报道了，她说很喜欢徐仲威那首《是不是我对你太好》，也非常认同你今天分享的天天向好，凡事啊就尽力而为，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去沉淀吧，因为日久就会见真章，日久也会见人心啊，对不对？ Sonia 晚上好，还有 Lydia 说 I want to object， 老大 didn't accompany us every night。他说除了周末啦，老大偶尔也会 day off， 然后还有 public holidays。 他说哎呀只是开个玩笑啦， It's your right to take leave。 是啊，我们员工都有这样子的福利啊，你们应该也是吧，就是一年有多少天年假啦之类的，那偶尔呢人还是会生病啊，你像机器偶尔都要维修嘛，对不对？依林晚上好，还有顺和 Hello， 我喜欢这首背景音乐 Flora Martinez 所演唱的 Blue Moon， 听的感觉就是心神非常的愉快。 Angie 晚上好，还有 Shanice，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哦，是邓丽君的名曲之一，她很多名曲嘛。然后呢，可是演唱的人呢，却是一位男生，而且声音非常的疗愈的。他就是李健，《在水一方》。

KK 国强说，哇，在水一方李健唱得好好听哦，他也喜欢李健的声音。秀英也说，哎，李健的版本还真是惊喜哦。Tiffany 就说，哇，下个礼拜的二选一，邓丽君还有李健在水一方，哎呀哈哈不好吧，应该是大家都很纠结哦。KK 他说跟妻子 Adele 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听众朋友们应该非常熟悉吧？池坚强，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这是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

很喜欢这首歌的 Melvin 来打卡了，他说好喜欢李国祥这首《杜鹃花的日子》。李国祥也来打卡喽 ，Hello， 你好，国祥。还有国良，晚上好。Cherry 说，今天又是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听好歌了。明天将要出发喽，哇哦，你真会玩啊！先预祝你旅途愉快。秀丽他说啊，别人的生活看起来再精致，都不及你手里握着人生的方向盘。人生是自己的选择题，它的答案呢，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别人不必懂你，你只要懂自己。不祝你大红大紫，只祝你今天步伐踏实，事事顺心。然后今天收到了这个简讯，是第一次发简讯来的吧，我相信 Ken 叶肯。他说，杰奇你好，我是叶肯，第一次来奇想世界打卡，我是一名晚班工作者，所以呢有时候只能够偷偷的戴着耳机，在一个吵杂的环境里面听你的节目。我从来都不曾对一个广播节目这么着迷，所以呢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换取一份早班的工作，而今天我终于交上了我的辞职信。希望真的只是希望哦，你们963不会那么快换班，因为我想每晚都能够听着奇想世界来完结我的每一天。哇哦，他说谢谢你的一直用心的准备每一天的节目，来慰藉每个孤独寂寞的心灵，感恩。哎呀，好感动你的简讯，谢谢你叶肯，希望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换了一份工作可以做得更开心。祝你新工作愉快 ，OK。Tristan 他说，今晚只有我 Tristan 来打卡，因为呢 Peggy 有上课。在这里要祝各位奇想世界的听众们听歌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蛮喜欢的。

0: 是不是结尾很熟悉呢？这是结束的旋律哦。哇，那个小提琴。台北的 Fernando 他说，没想到能够在节目中听到郑怡的《我所知道的爱情》。这首歌唱到最后呢，郑怡是哭着唱的，每每听呢都感觉好伤感哦。真的是一首好歌吧，郑怡《我所知道的爱情》。晚上8:56，这是田径，碎花如雨随风飞。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伊琳晚上好，他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咯，喜欢这首歌还有田径。还有沈建雄晚上好， Corinne 海燕也来到了963好 FM 了。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说吧，说你爱我吧。晚上9:01，可瑞海燕他说啊，客人下车了，所以就转回963了。对，我记得了。你是因为顾客有时候是不是非华族嘛，所以就只好转去英文台啦，还是别的语言的台。然后呢，客人一下车，你就会转回963了。欢迎欢迎。

陈淑桦说你爱我。建雄你好，他说很开心能够在房间里面听着你主持节目。昨晚参加了中学老友的聚会，所以就没有听广播了。回到家已经接近午夜了。我们离开中学已经超过50年，哇哦，还是几个老同学，每年都这么认真的组织这个年会，所以呢不能够错过，的确是。多聚一次就少聚一次，真的是，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每一次的相聚。傅女士晚上好，还有 MJ Chow 你好呀。郭富城 I love you so， 太爱你。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Jane 发来这个简讯啊，说我又来打卡了。今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着九六三，听着你的节目，还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整个人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一天的忙碌也像被一点点的带走了。有时候工作忙了一整天，脑子还是停不下来。但在这样的夜晚，能够静静的听节目，让自己慢下来，其实是很好的一种调整。

梁咏琪短发。Jane 还没有说完呢，他说要祝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还有家人们都有一个愉快轻松的夜晚，说明天又是新的开始，大家一起加油哦。 Jane 谢谢你的祝福，回家就好好休息哦。 Doris Lien 晚上好，这是张信哲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在穿越，我们要重温的两首都是好歌诶，那是房祖名最动听，还有四希王子的秋风。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晚首先要重温的是在2024年11月27号推荐的一首好歌一首，房祖名的《最动听》。这首歌曲由房祖名作词作曲，并且跟黄韵仁共同谱曲，就收录在他的2004年首张同名专辑。房祖名在18岁的时候呢，就以初恋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描绘青涩单纯的那种爱情想象，表达喜欢一个人时声音最动听的情感。歌曲就采用了非常清新质朴的民谣风格，编曲非常的自然流畅，展现独特而清新的一种气质。歌词呢，就通过了细腻生活的细节刻画了少年的心事，加上房祖名略带羞涩还有青涩的那种演唱方式哦，使整首歌非常的温暖而真实，又很真诚，既富有青春的气息，也容易勾起听者对年少爱情的共鸣还有回忆。

这就是在2024年11月27号好歌一首的房祖名最动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在也是2024年12月2号介绍的好歌一首，四季丸子的《秋风》。这是我在2年前哦到中国旅游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记得当时呢是跟朋友吃了晚餐，在回家的途中，夜晚的时候了，而且天气还蛮冷的，因为是11月份。他朋友在车上就播放他的选曲，突然就传出了这把很有磁性的女声，她悠悠地唱着伤心的情歌。四季丸子是在2022年出道的女子乐队，是一个融合了跨次元还有国风摇滚的风格的女子组合，定位是非常多元化的。那主唱刘安琪呢，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并且加入了谢霆锋的战队，就获得了第6名。他演唱了这首《秋风》，由小佩同创作，歌词呢是比较平实的，但是旋律的感染力却很强，辨识度也很高，听了过后呢就令人印象深刻，展现出非常鲜明的音乐特质。一起来欣赏四季丸子《秋风》。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秀珍说：“哇，好歌一首再穿越的两首歌都好好听哦。”然后 Karen 小丽她说：“是第一次听房祖名唱歌哦，感觉还不错，真的很淳朴、很清新的感觉哦。”晚上9:29，这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莎莎同学听歌听得好仔细哦，他说谢谢老大的推荐，秋风这首歌旋律里面呢藏着一丝微醺的爵士味道，很好听，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呢。的确是，我喜欢这首秋风，可能就是因为在夜晚的时候听到的，然后就特别有感觉，就觉得说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收听。秀英说哇，江美琪的歌也是齐哥的国歌，这是动力火车，我吃得起苦。

周国宝晚上好，还有赵红，欢迎进入奇想世界。Angie 说啊，哇，好歌一首接一首，今晚我又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听歌了。家人又要投诉了，哎呦，这可不好哎。你应该偶尔也走到客厅，跟他们说 hello， 跟他们聊聊天啊。已经是晚上9:41了，哇 ，Jane 说谢谢杰奇为我们播放动力火车的《我吃得起苦》，因为 Jane 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更不用说当年的那部剧了，简直是经典。是的，应该是很多画面都会从眼前闪过吧。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要话说我在歌单上就先看到了这首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然后就想到说哎，这首歌蛮适合拿来点的，就是点送给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想找另外一首也是二重唱的歌，可是南方二重唱常常都会听到，然后就想到了百合二重唱，虽然他们都不属于同一个年代了，但是呢还是可以比拼一下的。所以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二选一，分别是编号一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编号二呢是百合二重唱的经典名曲当流星划过。8850963，欢迎你现在马上投票。编号一明天也要作伴，编号二当流星划过。这是林忆莲的歌曲《远走高飞》。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编号一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编号二是百合二重唱，当流星划过。88550963，李斐辉，只有你能完成我的歌。每个人一曲一票 ，OK， 不是一曲一票，就是只可以投一票哦。

0: Vincent 说，哇哦，这是我的国歌之一哦，谢谢杰奇的播放。李菲菲的这首《只有你能完成我的歌》已经完成演唱了，谢谢大家的投票，投票停止喽。我看到最后一张票是来自 Vitter 的，好啦，停止投票了，谢谢大家。晚上9:50，这是刘若英的歌曲《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惜。
1: 既然说我肯定投锦绣的《明天也要作伴》啊，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和先生都很喜欢的作品，旋律很轻快，也让人想起哦念书时的情景，真的好怀念那些日子。的确是啊，青葱岁月嘛。我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85张选票，谁胜谁负，孙耀威的习惯过后自有分晓。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刚才就说了，点一首歌的总票数是85张选票。明天也要作伴，得到的是36张票，然后当流星划过得到的是49张票，哇哦。明天也要作伴，以13票之差败给了当流星划过。

很温暖很有情意的一首歌曲，明天也要作伴。莎莎同学就说啊，老大好久没有赢了没事，我就是喜欢这首歌，他这么说。然后秀英也觉得好意外哦，就是说很久都没有听到百合二重唱的歌了，想不到还有这么多听众支持他们啊。这是一首首播的歌，在奇想世界，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

0: 也是一首非常温馨讲述友情的《想你的白毛衣》，这是知己二重唱跟陈佩瑜的合唱，是七响世界的首播，真的很好听，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共鸣呢？晚上10:09，这是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如果想点一首歌，百合二重唱当流星划过，现在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佩芬说很喜欢哦，很喜欢想你的白毛衣。然后 Christy 说，以后可以多播知己二重唱的歌吗？这首歌吗？好啊，好啊，我会考虑的。谢谢你，谢谢你们喜欢。

0: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晚上10:17，今天晚上请来了好听众 Elvin， 给你介绍一首好歌。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2: 大家晚上好，我是 Elvin。 今天晚上在好歌一首，我想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是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这首歌作词者呆弟，作曲元儿，演唱者叫老胡子男孩，是一首2024年的网络歌曲。歌名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顾名思义，歌曲唱出了成年人那种身不由己，痛了还是要笑的脆弱与无奈的窘境。歌名本身已经是一句极具治愈和共情力的话，它通过歌曲来形容人前坚强，人后心酸，在善解人意中自我消耗的那种心理状态。歌曲曲风略带伤感温柔，旋律舒缓轻易易记，带有明确的叙事感，以诚恳的男声唱出了成年人生活中那种身不由己的心酸。旋律风格是由钢琴和吉他铺底的一种舒缓旋律，节奏相对缓慢，整首歌的词曲风格前后呼应，主歌慢慢铺陈娓娓道来，和副歌的那种情感爆发的部分，将对于成年人善解人意的体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今天晚上在收音机旁收听这首歌，相信它会引起你的共鸣，因为歌曲描绘了在快节奏的生活下，成年人不得不隐瞒真实情绪，即使难过也要假装坚强的那种心理困境，表达了生活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劝慰人们不要再痛了之后还强装没关系，大家不如就在今夜卸下伪装，心疼一下彼此的善解人意，相互给予对方一些理解的温情，好吗？好，让我们一起去享受这首我今天晚上要为大家介绍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谢谢。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丽萍说：“好揪心的一首歌啊，但这就是人生吧。”谢谢 Alvin 推荐的这首歌，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啊，很多委屈。闪冰说：“哇 ，Alvin 又是另外一位可造之才呀。”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陈绮贞的歌曲《旅行的意义》。哇，丽萍好喜欢刚才的好歌一首，他说他也录下来了，转发给他的妹妹苦瓜妹了。哇，这首歌曲应该是引起很多人的

0: 吕方街灯下，闪明说啊，谢谢播放这首70年代的歌曲，又唤起很多回忆，是不是？晚上10:40，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呢，两首歌曲一起竞选，那是明天也要作伴，得票36，当流星划过得票49，所以以13票，战胜了明天也要作伴。MJ Chow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百合二重唱的歌了，就把这首歌点给 TSL 的老同学们收听。Lin 他说今晚的点一首歌啊，就是当流星划过，要把它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他说听奇想世界的节目呢，已经是每晚最期待的放松时刻了。明晚呢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聚。另外 Alan 他说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市的干儿子 Chucky 还有他的女友冰冰，想跟他们说好好处啊，常常联系，互相沟通，互相包容和迁就，才能够有细水长流的感情。 Alan 要说我看好你们哦。 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小奇尼谢谢你把我叫得那么小，还有常常帮我传达寄语给中国的兄弟姐妹还有干儿子，太感谢了。 KK 国强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他自己收听，还有奇粉们一起收听，祝大家晚安。黄希望说非常喜欢当流星划过这首歌名哦，尤其是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在亚当路看过流星飞过那一刹那，所以呢他要把这首歌曲特别的点给自己还有送给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祝大家好运，心想事成，好梦连连。秀英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奇哥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 Daniel 他说连续2天都输了，但是还是要来点这首歌支持一下，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3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要祝大家晚安。 Angie 他说谢谢你今晚所播放的歌曲都很好听，晚安咯。 Weho 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963 DJ 收听，祝大家晚安。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百合二重唱，当流星划过。

0: 拉拉路又响起了。国娟你好，他就说今天怎么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呢，而且是变成 KK 国强了呢？他也看到了，因为我们今天换了手机，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有些手机号码的那些联系号码啦，还有名字可能对不上，或者是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好，待会我会 update 的 ，OK， 不用担心。还有赵红，晚安喽 ，Angeline、舒燕、平平，他说啊，哇，谢谢你播放这首百合二重唱的《当流星划过》，太好听了，八九十年代的经典歌曲。Daniel， 谢谢你。还有黄希望，晚安喽。秀珍说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哦，不过应该是蛮好听的吧，对你来说。韦浩说人生不是每一天都能够赢得掌声，但只要平安健康，只要尽力而为，就已经值得为自己鼓掌了，说得真好。傻妹晚安咯，明天晚上小周末气象世界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很多你一开始想不通的事，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比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刚认识时大家都很好，讲的话都好听，态度也很诚恳，相处久了，细节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靠不靠谱，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还有一种机会，当下看起来很诱人，怕错过也怕选错，过一段时间再看，有些会庆幸没去碰，有些才知道其实根本不适合。很多答案不是当下给你的，而是时间帮你把真假慢慢分开。
2: 的确啦，我想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也真是经历过
3: 是是是
2: 对不对，很多事情，所以已经知道说有时候当下的快乐，或者说你觉得哇跟这个人好像很合拍哦，其实不可以立马下定论的
1: 啊。对，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假象嘛，就如这句话所说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嘛，所以你就会说好听的话，做好事，然后呢让对方产生好感的，过后诶你可能可以再进一步的显露你的本色。所以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看错人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看错人哦，而是时间就让这个人的本色慢慢的显露出来而已。
2: 因为一开始基于礼貌吧，可能也基于尊重，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配合，可是久了之后你觉得如果说一直配合会觉得很累，
1: 是是是，
2: 然后这时候呢你的这个本性就会出来了咯。
1: 是是是，
2: 对。
1: 那他这一句第二段就说了，还有一种机会，就是看起来当下啦，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很诱人，很吸引你，想要真的是跃跃欲试哦。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你才说哦，还好，竟然没有去碰它。所以这种事情也偶尔会发生的。
2: 所以他们说有一种方法哦，就是比如说今天你蛮欣赏这个人好了，他们说很多时候哦，你不要只是单纯的只跟他接触嘞，你应该跟他的周围的人也一起接触。因为透过周围的人哦，可能很多时候你更能够看透这个人
1: 啊，
2: 或者说你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他如何跟他旁边的人相处的，他就会显露他的真本色。
1: 是，不管是人啦，还有机会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在自己一个人在看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就是很主观的嘛，你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你证明这个机会是不是应该要争取，所以你要冷静一下，然后看看四周围的人的反应过后呢，才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子才不会害人害己咯。
2: 这让我想到诈骗有些时候的话、
1: 对对对对 对,
2: 对
1: 啊，一些所谓的诈骗的机会哦，都是很诱人的。
2: 对，他的诱饵太吸引人了。
1: 是，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跟晚餐了啊。
4: 很多你一开始想不通的事，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比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刚认识时大家都很好，讲的话都好听，态度也很诚恳，相处久了，细节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靠不靠谱，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还有一种机会，当下看起来很诱人，怕错过也怕选错，过一段时间再看，有些会庆幸没去碰，有些才知道其实根本不适合。很多答案不是当下给你的，而是时间帮你把真假慢慢分开。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我是谁这个网站的高质量的陪伴。有些人天天在你身边，却比手机的背景音乐还安静。有些人很久才出现一次，却能让你瞬间安心。陪伴不是打卡，不是坐在一起刷存在感。真正的陪伴是一句话就能接住你，一眼就看懂你。时间堆在一起，不一定温暖，可能只是沉默的冷空气。心灵相依，才是让人不至于孤单的灯火。有人陪你一整天，你却觉得更孤独。有人只陪你一杯茶的时间，你却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高质量的陪伴不在于长久，而在于懂。懂你沉默里的重量，也懂你笑声里的脆弱。陪伴不是消耗时间，而是点燃心情。不是在你需要时有空，而是没空也想出现。真正的在乎，不用提醒就会靠近。能抵御生活荒凉的，从来不是陪伴的数量，而是温度。心对了，三分钟也胜过三年。陪伴到最后，剩下的不是时钟的刻度，而是心跳的回声。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的是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多少足迹，一切都是缘。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 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今天中午呢，预料有很多的地区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来呀、啊，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嗯、啊。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地方好有意思。
1: 星期三早上第一个好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在日本，号称是世界第一间绒毛娃娃神社。
2: 神社哈、哦？
1: 对，所以你会在想，哈，
2: 就是个庙宇哦。
1: 对，难道这座庙真的是拜绒毛娃娃吗？
2: 啊，
1: 是真的。
2: 哎呦，
1: 这一座号称是全球第一间绒毛娃娃神社呢，就在日本的京都。那这一家神社呢，其实是当地一家生产绒毛娃娃的企业，他们出资打造的。
2: 嗯，
1: 那这个建筑的外观呢，就融入了绒毛娃娃的一些元素，像这个屋顶呢，长出了可爱的耳朵。那神社的窗户呢，就设计成好像小熊那样的形状。所以、哦、你看这个神社的照片，真的有一点那种童话里面的那种建筑的感觉，可可爱爱的。那为什么要有绒毛娃娃神社？聪明如思远，应该不难猜到吧。
2: 嗯，是不是有太多的那些被丢弃的娃娃，然后他们不知道放去哪里，就决定、做个神社，创立一个神社。
1: 其实不是丢弃的娃娃，不是针对这个部分、而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跟娃娃的那个情感的连接是很深的、
2: 哦、
1: 又或者是我们可以说臭臭、就是你真的会跟那个臭臭讲话，像小朋友会把这个娃娃当朋友啊，跟他讲话啦，给他穿衣服啦、旅行带他出去跟他拍照、诸如此类的。所以当这个娃娃开始变旧，甚至一些部件脱落了、那个主人呢就会很难过、然后如果说到了一个不能够修复的状态，诶，这个神社就派上用场了、所以当你的臭臭或是绒毛娃娃已经老旧到没有办法修复，你就把它带到这个神社，然后呢就可以跟他办一个告别的仪式。然后之后你要怀念你的娃娃的话呢，你就可以回到这个神社去怀念它。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它好像是有一个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啦、跟你心爱的那个娃娃画上句点的一个场所。
2: 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进步到人们的各个心理层面还有需求都照顾到，在远古时期那一种还要打猎的生活，连下一顿要吃什么我都还没有猎来，都还没有捕捉到，就没有办法想成这个样子。
1: 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社会不断的进化嘛，不断的进步嘛，人的需求有分很多不一样的层次，所以呢，这样子这么特别的一个绒毛娃娃神社才会在京都诞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这是梅艳芳的歌曲《亲密爱人》。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偷关若之后，还有 AYE 往大势的方向在 Lower Delta 若之后。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0: 第二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要带你到多伦多去。当地呢出现了一间湖泊上的便利商店。OK， 这个便利商店呢近日就出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港湾上的一片盆地。OK， 这个小小间的便利商店呢就看到它的招牌大大的叫做 Global Convenience， 而且有不同的标志，像是写着 Open 7 days a week， 还有 I sold here。这一间漂浮的便利商店呢看起来就跟一般的便利商店没什么不同，但是其实它是个装置艺术，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进去到那个店去买东西的。
2: 哦，因为刚才你讲到漂浮商店嘛，我就心里想说，诶，难道好像是那种泰国的传统的水上市场那样，就是可以让你呢在上面买东西，然后又好像乘船那样的感觉？其实不是。
0: 不是的，不是的。它是个装置艺术啊，其实创作者呢是希望透过便利商店这个日常又熟悉的空间，象征不同的文化语言还有移民故事的一个交汇点。同时呢也呼应多伦多作为多元城市的独特背景，这个看似平凡的便利商店呢就成了一座漂浮在湖上的城市缩影
2: 啊。可是像这样的装置艺术一般它不是永久性的展出嘛？
0: 是的。
2: 所以如果呢你想要看一看这个非常特别的它的概念就是便利店的装置型艺术，可能只能够上网去搜索一下那个照片。
0: 对，而且它的这个采用的技术还蛮特别的，用了太阳能的技术，所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店内的灯会还有那个大型灯牌会自动的亮起，在幽暗的湖面上就营造出了那种视觉冲击还有独特的氛围。想要看这个叫做 Global Convenience 的漂浮装置艺术，那就得要到多伦多湖滨的港口广场盆地，叫做 Harbour Square Basin， 才可以看得到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中国的宁波一家商场哦，他们运送了40吨的泥土到室内来，干嘛呢？他们要做这个室内的插秧比赛。2天的比赛，有1000多人报名了。比赛比什么呢？插秧的速度、姿态，还有那个弧度有没有让它倒下来等等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赛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之外，也有另外一波质疑的声浪，说你浪费。
1: 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城市人他们根本不会，所以如果你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你的用意可能是希望大家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是，
1: 可是那些参与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
4: 对，而且这些农作物就浪费掉了。
1: 对，
4: 然后你还要运40吨的泥土到你的商场当中去。
1: 用意是好的啦，
4: 对，
1: 但是执行起来到最后可能真的就是形成一种浪费了。
4: 它是一个很好的可能亲子教育啊，或者是让现在的小朋友到底看一看插秧的那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1: 诶，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加坡的小朋友甚至连稻田
4: 都没有踩进去过，
1: 没，不要说踩进去，稻田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只是从网络上面看过，就没有亲身的站在这个稻田那边，没有闻过那个稻香。
4: 是是是，但是小朋友也同样的啦，他们会有很多怨言的。你带他去，他说：“妈咪，为什么你带我来这边很晒耶？很多蚊子，很多昆虫趴在我身上，
1: 很热。”
4: 那怎么办呢？但还是得要让他们看一看。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咯，就让小朋友有多元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
4: 可以给他们看个5分钟，然后马上跳上这个 aircon 的大巴士。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刷新路交局的网站是没有最新的路况的，让我再刷新一次啊。是的，同样是没有路况，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的话，你可以发个简讯885-0963，我们也可以提醒其他的听众。
0: 963天气预报。
2: 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早上在岛上的好多地区预料呢会刮风下雨，最低温23度，最高温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所有公务员将获得相当于 0.45 个月薪金的年终花红，初级公务员还将获得250元到400元不等的一笔额外花红。公共服务署星期二公布公务员今年的年终花红略比去年中的 0.4 个月多一些。初级公务员将获得一次性额外花红，当中 MX13E 和 MX14 级别的额外花红250元， MX15 MX16 级别及隶属勤务员制度的公务员400元。政府是在和公共部门工会紧密协商后敲定今年的年终花红。新加坡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以及我国经济前景依然面临显著的下行风险，都是纳入考量的因素。文告指出，受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影响，我国面临的下行风险依然显著。尽管如此，贸工部依然维持对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也就是介于2%到4%。
2: 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识破电脑里应用里的漏洞，可能沦为黑客发动网络攻击的新武器。本地非盈利机构和国际科技公司携手，计划3年内为1500多个企业还有个人免费提供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培训。新加坡数安联盟和美国科技公司思科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计划合作为联盟成员传授前沿网安技术，防患于未然。数安联盟主席苏朱棣就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联盟成立1年多来已经拥有了1500多名成员，包括了中小企业、业界领袖以及学生等。他们将在未来3年内接受由思科设计的 AI 相关网安培训课程。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在推荐活动上就说，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日益强大并更具自主性，取得数据信任是立足之本，这不仅依靠技术升级，更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公众对本地华族方言和文化认同的讨论。推广华语理事会发文指出，方言和华语并非对立，一个愿意认真看待先辈故事的社会也同样会珍视母语，并在当中找到新的动力，让新加坡华语继续延续还有发展。理事会认为，人们珍视语言、故事还有家族记忆是不需要选边站的。推广华语理事会是由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的代表组成，是讲华语运动的主导机构。他在脸书贴文中强调，不负责媒体内容的分级、发行还有放映的安排，影片供应或是特别放映等相关事宜都由相关主管的机构审核还有决定。除了鼓励公众多使用华语，讲华语运动也推动新加坡华语资料库研究项目，有系统的整理还有记录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加坡华语词汇，将相关的信息上载到网上平台供公众查阅还有学习。
2: 即日起到2026年底，捐给强大社会集体项目的慈善善款将获得1元对1元的配对捐款，使善举发挥更大的效应。一名捐赠者通过新加坡社区基金会承诺投入最多120万元提供配对捐款。这一名要求匿名的善翁希望借此鼓励更多人支持公益事业。筹款平台强大社会集体项目 Collective for a Stronger Society 由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和公益金在前年推出，至今已经筹集超过2140万元，为约10000户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出席社区基金会主办的活动时表示， 社会必须有意识地建立这样的支援网，各界应该发挥力量支持弱势家庭，这也是我国力求打造的我们为先社会。
1: 来关注国际新闻，菲律宾中部校园枪击案的伤者增加到20个人，加上遇难的3名学生，这一起菲律宾罕见的校园暴行造成23名未成年人死伤。菲律宾警方的报告，20名伤者中有15个人受了枪伤，截至截稿的时候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5个人则因为其他的情况受伤。事发在菲律宾的塔克洛班市，2名14还有15岁的男学生在星期上午在就读的中学向40-50名同学随机开枪，导致2名女生还有1名男生死亡。这是菲律宾近年来最血腥的校园袭击案之一。菲律宾虽然枪械暴力频繁，但是校园枪击案却不多见。调查人员在初步调查之后，将报复列为潜在的作案动机。2名嫌犯是关系密切的朋友，自7年级起就在校园内受到霸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1: 早安，邻家小男孩他回台湾了，所以今天呢就有狮城大男孩。还
0: 凭什么他是小男孩我是大男孩，你说
1: 头型大一点。
0: okay, OK, 那我承认
1: 狮城小小男孩还有狮城妇女。在这里为您服务了。
0: 嗯，是的，浩浩，这个星期回台湾，下个星期一他就会回到空中了。
1: 是因为有蛮多听众在问了哈、也有不少听众呢，一大早就 WhatsApp 来说，哇，今天哈一早呢，全岛各地呢都下雨，而且，这个雨是挺大的。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出门之前呢，要做好这个准备了哈。
1: 是在路上开车也要特别的小心。
0: 嗯，
1: 那下雨呢，出行也有一点不便了哈。就也看到一些听众目前还是人在国外的、
0: 哦、
1: 因为这个学校假期是还没有结束、
0: 哦、对对对对
1: 啊，最后一个星期的学校假期、
0: 哦 yes、
1: 所以有一位听众说现在在日本的横滨呢、啊
0: 哎呦，
1: 听着我们963的早班
0: Good morning
1: Arigato gozaimasu 谢谢你的收听。那现在我们出国、哦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带现金了，
0: 是
1: 越带越少啊。
0: 对，有时候、哦、你会觉得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换一些当地的这个货币。
1: 嗯，
0: 没想到你换100块的新币的货币过去，回来还是同样的100块，一张都没用到哎。
1: 然后就那100块就你知道吗？就搁置在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到同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就是一直带着为了防身作用。
1: 嗯，所以现在我们消费哈、无现金的交易很平常。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哈、在很多的地方呢也越来越受到青睐。
0: 嗯，
1: 而这种消费模式呢就是分期付款。
0: 哦，
1: 那以前我们可能对分期付款的概念就是哦那种大件的。贵的、我就要分期付款嘛。不过现在呢，我们昨天看到新闻哦，在泰国，甚至你买一杯珍珠奶茶都可以分期付款。
0: 嗯，
1: 你买一盘鸡饭，可能几块钱而已，都是分期付款。在年轻的消费群当中，这样的一种小额分期付款的模式，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0: 嗯，
1: 那我就问一下狮城小小男孩、哦、你自己会倾向于这样的一种消费吗？
0: 不会，因为太麻烦了。曾经有一位朋友就告诉我，在西方国家分期付款这样子的一个付款方式是非常盛行的，无论你是去网上买东西还是在实体店买东西，买一件衣服都好，甚至也可以分期付款的。为什么呢？西方国家他们的这个金钱的概念跟我们东方国家就不一样，我们就是每个月哈，什么30%要存下来，所以买东西的时候你是有这个钱你才去买的。
1: 嗯，
0: 但西方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概念可能就是我每个月赚多少我就还多少，然后我又想要买这个东西，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只可以用分期付款的这个方式。但是你看，你一个3块钱一杯的泡泡茶，你分成3次，你要记得还3次的1块钱，你会不会忘记还呢？
1: 它应该是，我现在是自动从你的户头里面扣除、
0: 哦、
1: 对，因为像它有那种应用嘛，可以让你分期付款的，它会自动扣除。
0: 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为什么呢？这其余的2块钱放在我的户头2个月，说不定它可以有其他的作用，帮我攒那一点点的利息、
1: 嗯、
0: 或者是2块钱我可以挪去做其他的投资再拿回来还。
1: 不过刚刚思远提到一个东西方消费观念的不同哦，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是杀到来亚洲了，
0: 是
1: 但在泰国已经是很盛行了这种小额分期付款。那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消费的概念又不一样了。那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花未来钱、
0: 嗯、
1: 那为什么你要欠钱过日子、
0: 嗯、
1: 因为你是越欠越多了，你不知不觉你这样的欠着欠着齁，
0: 对啊，
1: 你就越欠越多了，
0: 而且欠了钱你就是没有实质真的花了你的钱，你就可能会忘了它，
1: 嗯，然后就越花越多，
0: 对，你可能一个月累积下来哈， 我已经额外消费了可能两三百块钱，我不知觉的，没有感觉太大的感觉。
1: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消费观念的不一样了。像我这一辈的，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这种小额分期付款，我们会说 no。
0: 是，我也是会说 no。但是我身边朋友可能会告诉我 yes do it。
1: 就不知道在听着在雨天听着节目的你，你是投这个一票呢，还是你觉得还是不要好了？
0: 虽然于思远看起来是一个挥霍的人，但是对于这种额外提前消费，我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戒备心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花起来会怎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在额外的让自己可以花未来钱的话，
1: 哎呦，思远哥消费
0: 可能会失控。
1: 思远哥消费性质一来啊，就是挡也挡不住呀。
0: 但也还好了，这样像想起来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一位去台湾的花的比我更夸张。
1: 所以你们两个最好不要一起去消费。
0: 是啦，可以啦，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彼此。
1: 好，就带我去好了。
0: 带你去
1: 啊，我就是那个制止你们的人。
0: 那就三个人三大袋一起走出商场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雨天路滑，小心开车。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还有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
4: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的浴室里头有没有浴帽？
1: 嗯，没有。
0: 浴帽呢，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呢，用来保护你的头发不被弄湿的一种防水的头套。
1: 嗯，是不是一般上女生才比较会用得到？就是你要洗澡，但是你不想要洗头，不想要弄湿你的头发。
0: 嗯，像我就没有用浴帽的习惯，可能因为我一直都是蓄着短发吧，所以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去用浴帽。可是呢，这个浴帽它还有很多的隐藏妙用。用法哦，
1: 包括了什么呢？是不是今天雨天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浴帽呢？
0: 来躲雨嘛，让那个头不会被雨淋湿。那浴帽到底有什么样的隐藏妙用法？今天在刚崩963就来聊一聊。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早安，何贝贝。
2: 早安，早安啦、啊！坐坐坐，仙姑说今天要做这个早餐，跟你拿去学校吃。
3: 好诶，走吧，走吧。
4: 哎，进来进来，你们难得来仙姑的家。
2: 哎呦，仙姑，哎呀，那个仙姑戴了个仙姑头啊。
3: 仙姑，这什么新的造型啊？
4: 仙姑每天早上啊都要做这个头发跟头皮的护理，就放上这个润发膏，所以呢也要配一个浴帽咯。啊，等一下呢仙姑就把这个浴帽拿掉，把头发呢清洗干净，可以美美仙气飘飘的这样去上班。
2: 你确定这个是浴帽啊？这个不是雨衣的。
4: 这个是浴帽嘞。可是好、哦、仙姑的浴帽很特别，对不对？上面还有白灯的。
3: 仙姑，这个浴帽哪里买的？我也要买一顶送给我妈妈。
4: OK， 你要一顶哈、啊、好贝贝，你要 order 吗？
2: 我也要，我也要。你还有什么造型啊？
3: 好贝贝，你要浴帽来干嘛？你都没有头发可以保护了。
2: 哎呦，我要保护我的头皮啊。
4: 讲到这个浴帽的功能啊，不止呢可以防止啊我们的头发变湿，把这个头发呢很好的盘起来，其实啊浴帽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的。
3: 还有什么功能呢？
4: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啊你可以用浴帽来包住家里的遥控器。
3: 哈、啊、
2: 包遥控器干嘛？
4: 主要是保护这个遥控器，让这个尘埃啊不会呢沾满这个遥控器的表面。
3: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的时候我看电视的时候一边吃薯片，然后我的手又很肮脏，然后我又去按那个遥控器，然后那个遥控器上面又油油的，然后我就被我妈咪打了。
4: 所以咯，你可以跟你妈咪讲可以善用这个浴帽来保护这个遥控器。再来呢，这个浴帽呢也可以拿来保护我们的鞋子嘞。
2: 哇，这么厉害啊，这么保护鞋呢。
4: 鞋子同样，如果说你家里啊有好几双鞋，一些鞋子比较少穿上的话，即使放在鞋柜也会容易沾尘埃，所以呢就这个浴帽呢包裹着鞋子，可以起着这个保护的作用咯。
3: 啊，我知道了，这真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哦。我去踢足球的时候也要包着这个浴帽，我的鞋子就不会脏了。
4: 最后浴帽呢可以防止晚上，你知道哦，这个水龙头有时候哦它那个水会滴出来哦，发出一些声音，你就可以用这个浴帽呢来包裹这个水龙头咯。
3: 哈，陈仙姑，水龙头漏水不是要先把它修好吗？还要把它包起来啊。
4: 在你还没有找到水电工来修之前，你就先用这个浴帽把水龙头包起来。
2: 哎呀，这样我要赶快啊，以后呢我要出去旅行啊，我要去什么酒店什么酒店的，哎呦，每次啊我都是收这个牙刷牙膏啊，我都没有收那个浴帽啊。哎呀，从今以后我也是收那个浴帽啊。
3: 好贝贝，你真的是很贪小便宜耶。
2: 哎呀，那个东西啊放在那边啊不用也是浪费啊，对不对？拿回来用，竟然那个浴帽有这么多种的用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那你要不要顺便也帮我跟小月的妈妈拿多几个嘞？
3: 对呀、啊、好贝贝，你已经拿很多了，你每次从那个酒店回来拿那个洗发精啦，然后拿那个沐浴。

0: 雨天路滑，小心开车，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几个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樟宜之间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还有 Jalan Boon Lay 往 Commonwealth 和 Upper Jurong 的方向，过了 Boon Lay Way 之后，第三条车道上是有障碍物的。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哇，好有意思，听到万芳的歌曲就值得了爱。这场演唱会上，哇，也能够看到万芳还有其他7组歌手。
1: 嗯，万芳应该会唱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首他会唱的应该是心不了情。
0: 那一首不唱，大家
1: 不让他下台，
0: 大家不会回家。这场演唱会呢，真的只有两个字形容，就是厉害。
1: 真的，
0: 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就在8月8号。为什么说厉害呢？除了有万芳，还有其他7组的艺人，来讲一讲到底包括了谁？
1: 包括丽仪最爱的苏慧伦，
0: 还有苏永康、
1: 情歌王子、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还有林小培。
0: 哇，真的是每一组都是可以独当一面，而且都是大家非常喜爱很有代表性的歌手。
1: 我想看呢、欸，
0: 很想看、
1: 嗯、
0: 所以呢，这8组重量级的歌手组合将会呢8月8号登陆新加坡，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呈现这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
1: 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海报哈、8组艺人的照片上面放了3个英文字，就是 tickets selling fast， 门票热卖当中，而且卖得相当不错哦。
0: 哎呀，这样的组合肯定卖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抢票的话呢，不要等，因为这样的演唱会我跟你说，他就是很快就跟你讲售罄。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哎呀，
1: 你就后悔了，
0: 就没有早知道，所以你就要马上要去买票。
1: 那赶快啦， bookmyshow.sg,sistic.com.sg 或者是 ticketmaster.com.sg Master.sg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雨天路滑，小心开车，以下的几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Jalan Bukit Merah 往 Hoi Fat Road， 在 Jalan Kilang Barat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Toh Gua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以下两个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大市在 KP ECP 的出口，还有 PIE 往樟宜在 ECP 市区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了今天早上呢，全岛大部分地区预料会受到阵雨的影响。刚才呢，我们实习生美眉进直播室，她就说沿途呢也感觉这个风挺大的，所以呢在外头出勤要上班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哈，特别也是开车的朋友。最低温23度，最高温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所有公务员将获得相当于 0.45 个月薪金的年终花红，初级公务员还将获得250至400元不等的一笔额外花红。公共服务署星期二公布了公务员今年的年终花红略比去年中的 0.4 个月多一些。初级公务员将获得一次性额外花红，其中 MX13E 和 MX14 级别的额外花红是250元， MX15 和 MX16 级别及隶属勤务员制度的公务员是400元。政府是在与公共部门工会紧密协商之后敲定今年的年终花红。新加坡今年第一季的经济表现以及我国经济前景仍面临显著的下行风险，都是纳入考量的因素。文告指出，受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影响，我国面临的下行风险依然显著。尽管如此，贸工部仍然维持对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那就是介于 2% 到 4%。
1: 本地五大油商近日相继下调油价，其中私家车较常用的95辛烷值汽油售价每公升调低四分。根据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省钱之友应用 ISO 星期一调低95辛烷值汽油的售价，从每公升 3.46 元下降到 3.42 元。随着油价的回落，有邮轮业者就宣布减免燃油附加费。经营星梦邮轮和立新邮轮船队的立新梦星期二发文告说，公司经过评估之后，将从星期五开始全额豁免或是减免本区域船队的燃油附加费。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出发的旅客可享燃油附加费全额豁免，从台湾、香港出发的游客则可减免当前 50% 的燃油附加费。立新梦指出，公司将持续关注市场环境和燃油价格的变化，定期的检视相关附加费的安排。
2: 我国警方正以洗钱罪调查涉及柬埔寨太子集团案的